0: 同一时间再见。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5: 8月24号星期一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6: 大家好，我是小璐，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5: 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偏东风三级，阵风七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预计25号滁州多云到晴天。
6: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那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沿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2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江北26到28度，江南25到27度。预计25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
5: 那节目的前半段，一起来关注本地信息。近日，滁州市救助管理站依托多部门协同机制，成功救助了一名长期在外流浪人员。此前，张广镇辖区群众发现一名衣衫破旧、行动迟缓的流浪男子长期露宿街头，处境窘迫，随即报警求助。接警之后呢，张广镇派出所迅速到场处置，发现该男子言语含糊，记忆混乱，无法提供个人的准确信息。为了保障其人身安全，民警依法将其送至市救助管理站接受临时救助和身份核验。
6: 市救助管理站第一时间落实临时救助措施，安抚其情绪，并迅速开展线索摸排、信息对比和核地实地核查等工作。工作人员反复梳理碎片化线索，逐一核对户籍信息，经层层排查、深度甄别，最终确认其真实身份为芜湖市芜围市籍居民徐某。
5: 据了解，徐某自幼患有小儿麻痹症， 在家中排行第六，早年离家后独自在外漂泊，与家人彻底失去了联系。因为离家久远，那么记忆也是日渐的模糊，一直无法自主寻亲。在精准的核实了真实身份以及家庭情况之后，滁州市救助站主动对接户籍地村委会，提前沟通交接以及后续帮扶安置事宜。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工作人员护送徐某平平安返乡，圆满完成了交接。
6: 此次成功寻亲返乡，是市救助管理站落实精准救助、为民办实事的生动体现。该站呢，也是将持续深化多方联动寻亲机制，做细做实救助服务举措，用心兜底民生底线，持续传递民政温情。
5: 再来关注，我市斩获省研学旅游课程设计八项大奖。记者从滁州市文旅局获悉，2026年安徽省研学旅游课程设计大赛获奖名单于日前揭晓。我市选送的研学课程表现亮眼，共斩获一等奖一项、二等奖四项、三等奖三项，实现了参赛奖项等次全覆盖，充分展现了我市研学课程研发与文旅教育融合发展的综合实力。
6: 2026年安徽省研学旅游课程设计大赛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教育厅联合主办，以研学安徽行走的思政课堂为主题，面向全省广泛征集研学课程作品，深度挖掘本土的文化资源，推动文旅资源与思政教育、实践教育有机结合，着力打造一批彰显徽风晚韵的研学实践精品课程。全省共征集参赛作品924件，经过多轮的严格审评审，最终仅有100件作品获评了各类奖项。
5: 此次滁州获奖课程题材深度挖掘闽中都历史文化、皖东红色革命、淮河生态、小港改革精神、地质湿地等特色资源，课程设计紧扣青少年认知特点，创新研学实践形式，兼顾知识性、体验性与教育性，充分展现了滁州研学旅游发展成果。其中寻迹闽中都文脉润少年荣获省级一等奖，那铁军英魂、无名丰碑、皖东地质自然生态研学、半塔烽火行、大明中都变迁记获省二等奖，候鸟之约、湿地润心、行走淮河岸、同心物改革、走进小港村、改革寻改革初心、做时代少年荣获省级三等奖。
6: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市以赛促研、以赛促创，搭建市级研学课程设计大赛培育平台，不断地完善了研学课程的挖掘、打磨、选拔机制，累计开发标准化研学课程150余套，搭建起分层递进的研学课程矩阵，滁州研学在长三角区域的品牌辨识度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5: 再来关注，我市出台公墓安葬以及骨灰堂安放服务办事指南。近日，我市制定并发布了滁州市公墓骨灰堂安葬服务办事指南，对公墓安葬的办理流程、所需材料以及全市公墓信息基本信息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进一步规范了全市公墓安葬管理，方便群众办理相关业务。
6: 那该指南也是适用于滁州市行政区域内经民政部门依法审批或者是备案的公墓及其骨灰堂，涵盖了骨灰安葬、骨灰安放与符合规定情形的遗体安葬等业务。
5: 在办理条件方面，购置公墓墓位或骨灰堂格位的，需要提供逝者的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或者是迁葬证明等相关材料。那么公墓或骨灰堂在核实无误之后，可为年满80周岁的高龄老人以及危重病人预留墓位或者是格位。城市公益性公墓和骨灰堂的安葬服务对象为本市县市区行政区域内的相关人员，具体包括具有当地户籍或在当地常住的人员，具有当地户籍人员的配偶、父母或子女，以及经当地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人员。农村公益性公墓的安葬服务对象为本公墓服务区域范围内的村居居民，原户籍在本区域因故迁出的，经查证属实之后，其骨灰仍可在此安葬或者是安放。
6: 根据指南，办理流程呢，主要分为确定墓位或者是格位，实施安葬或者是安放，后续服务等三个环节。办理骨灰或

0: 者是遗体安葬安放业务所需的材料，包括逝者的身份证或者是户籍簿、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此外还需要提交经办人身份证，如逝者本地非本地的户籍，需要提供能够证明其常住的材料，或者是与户籍地直属亲属关系的证明材料。享受公墓优惠政策，还需额外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
1: 市民政部门提示，那么丧属前往公墓骨灰堂选择墓位、墓碑、墓格之前，要根据业务类型提前备齐相关的材料，在安葬或者是后续服务过程当中，要遵守公墓管理规定，做到文明安葬、安全祭扫，严禁焚烧冥币、燃放烟花爆竹，同时不得擅自转让、出租或出售墓位，不得违规扩建墓穴。需要注意的是，在安葬服务过程当中，如发现公墓以及服务人员存在问题，可向民政部门反映，相关部门将会及时核实处理。
0: 再来关注，为了确实帮扶困难学子，助力青少年励志成才，8月20号，南桥区关工委深入沙河镇、诗集镇、张广镇开展2026年度金秋助学助学活动，那共计帮扶助学学生61名。
1: 那活动当中，各级关工委以及与受助学生以及家长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学子学习生活现状，鼓励大家勤学奋进，心怀感恩，以积极的心态直面困难，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才。同时指出，金秋助学是关爱青少年成长、助力民生保障的重要举措，各级关工委要持续聚焦困难学生群体，精准摸排帮扶对象，做实做细助学帮扶工作，切实解决寒门学子求学过程中的实际困难，为青少年成长成才筑牢保障。
0: 此次活动凝聚了全区各级关工委的爱心力量，精准落实助学帮扶政策，有效地缓解了困难家庭的就学压力。下一步，南桥区关工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助学关爱行动，健全长效帮扶机制，用心用情护航辖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逐梦前行。
1: 再来看日前2026年长三角定向越野巡回赛及一带一路青少年定向越野训练营开幕式在南桥区明湖广场顺利举行。江苏、浙江、上海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的相关负责人以及南桥区文旅教体局相关负责同志等出席活动。
0: 开幕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了帷幕，仪式环节紧凑有序，外籍代表登台发言，表达了参赛的期待。中方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依次庄严宣誓，承诺严格遵守赛事的规则，恪守体育精神，公平竞赛，公正执裁，那展现了积极向上的体育风貌。随后，台上全体人员共同鸣笛，宣布赛事开幕。
1: 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4天，赛程贯穿了明湖公园、大柳草原、黄甫山、景南村等地，设置计时赛、三日赛、公开赛等多个项目。活动以定向越野为纽带，搭建长三角青少年体育交流竞技平台，深度融合体育运动与地方生态文旅资源，丰富青少年户外体育生活，有力助推区域体育事业协同发展。
0: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琅琊区企业服务中心聚焦企业急难筹判，打出了党建共建、供需对接、数据预警、快速收办、政策导航等卫企服务组合圈，已促成40余家企业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解决各类诉求200余件，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2: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3: 早上好，
2: 加油。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
5: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6: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7: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8: 我选择雅舜装饰，
9: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10: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3: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14: 师傅，有没有油？加三十三。
15: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1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6: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7: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8: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7: 继续来关注本地信息。今年以来，琅琊区企业服务中心聚焦企业的急难筹判，打出党建共建、供需对接、数据预警、快速收办、政策导航等为企服务组合拳，已经促成了40余家企业达成初步的合作意向，解决各类诉求200余件，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8: 依托红动琅琊筑企先锋党建品牌，该中心与国网滁州供电公司、琅琊供电分公司党支部以及滁州学院相关的院系党支部开展了党建共建，联动在滁高校院所在全市首推政校企研资源共享清单，整合了共享设备280余台，开放技术服务250余项，助力宏达模具、力通机械与滁州学院、美固龙与滁州职业技术学院达成了人才招聘意向。
17: 通过琅琊区人民政府官网搭建供需平台，该中心收录了区内涵盖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70余家企业信息，公布了展销供需产品，编印并发放了

0: 琅琊区供需对接手续推动40余家企业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1: 该中心围绕全区规上工业企业月度能耗数据，同时呢，也是系统梳理了70余家重点企业的能耗波动及其异常情况，查找能源运行中的薄弱环节与风险隐患，编印规上工业企业月度能耗监测分析报告。今年以来，累计识别数据异常企业110余家，主动上门帮扶180余次，联动区工信、科技、人社等单位，建立帮扶工作群，实现走访计划提前共享，过程实时沟通，结果及时更新，累计共享涉企信息340余条，涵盖了企业经营、产品更新、劳动用工等领域，有效地破解了三同三下难题，做到一次走访、多方联动、数据共享，
2: 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早安，琅琊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生活当中的热点话题，来说一说现在年轻人在加速挤入 AI 漫剧赛道。 AI 漫剧简单来说呢，就是靠人工智能生成的 2D、3D 动漫剧集或者是仿真人剧集。近期呢，新一代的 AI 视频生成模型集中迭代升级，新一代的工具理解能力升级，生产效率明显提升。
1: 那新技术呢，也是在拉动新岗位的需求。行业的机构监测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活跃从业者已超过50万人。一季度 AI 漫剧、AI 仿真人短剧相关岗位需求同比增长近70%。今年6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 AI 漫剧全年市场规模预计突破400亿元，同比增长138%。全年 AI 漫剧出海规模预计超40亿美元，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用户规模已达到6亿人。
5: 今年22岁的杜思睿是这家 AI 漫剧制作企业的技术负责人，眼下他正在与各项目组沟通，确保漫剧制作过程中的人物形象一致性。他告诉记者，两个月前

0: 前 AI 漫剧还是一段一段分开生成，需要抽卡师等技术人员反复输入大量文字和图片，一次次试出满意的画面，费时费力。新一代工具理解能力升级，生产效率明显提升。
1: 在我们传统的影视工作流中，我们的废片率是特别高的，就是我们可能抽10版画面素材，最后可能拼接起来能用到的只有1版。虽然单个视频的产出所需的积分更多，但是它整体下来它的废片率更少，它的效率更快。从整个剧的制作成本下来说，我们这边实打实能看到是能降低30%-40%的算力成本的。
0: 除了成本的变化，新一代工具还打破了以往 AI 漫剧生产工业流程。在人工智能体的帮助下，团队只需要将剧本和角色形象打包成一个资产库，智能体将在理解整体故事框架的基础上，通过资产库生成视频，保证角色一致性与镜头的自然连贯。
1: 它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更抽象化的非专业词汇的一些理解，它可能就会响应的更好，响应的更快，然后产出的质量也会更高。
2: 目前上线的有10多部剧，有在全球日榜第一的，有在全球周榜第7名的。海外剧包括国内剧加起来，从4月份投入运营至今，已有流水近1000万。
3: 语言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相对没那么精确的，比如说我们新出的叫做人像情绪调节，你可以在这个共用层面通过你的手控制这个鼠标，控制它这个嘴的笑起来的弧度，用一些语言以外的方式更好达到他想创作的目的。
0: 新技术也在拉动新岗位的需求。行业机构监测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活跃从业者已超50万人，1季度 AI 漫剧、 AI 仿真人短剧相关岗位需求同比增长近70%。今年6月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
4: 我是01年的，现在在读研2，然后目前是属于一个实习的阶段。以前一些创意啊，可能碍于成本、预算、场地很难实现，但是现在它就降低了技术门槛，更多的创作者，尤其是就是有自己想法的创作者，可以涌入到这个行业里来。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 AI 漫剧全年市场规模预计突破400亿元，同比增长138%。全年 AI 漫剧出海规模预计超40亿美元。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用户规模已达到6亿人。
5: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暑假呢，国内的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旅游市场进一步向县域这个下沉，多地新场景、新玩法也备受关注。
6: 那透过多地的暑期文旅场景，解码当下旅游市场的新趋势、新活力与新的机遇，一起了解一下。
7: 黔东南州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30万人次，溯溪、瀑降、攀岩等原本小众的旅游项目异常火爆。在镇远县的高过河景区，60米高的崖壁瀑降项目成为游客寻觅清凉、沉浸体验的热门选择。
8: 很兴奋，很刺激，很好玩。
7: 今年暑期，重庆荣昌区推出5条非遗主题游线路，将荣昌陶的制陶遗址、陶土矿址、手工作坊、老城街巷等20个与陶有关的文旅资源串珠成链，满足游客观光游览、研学探秘、沉浸式体验等多元需求。暑期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暑假期间，湖南张家界入境游、跨省游持续火热，平均每日游客量达到9.93万人次。当地加密国内国际航线，推出多种优惠服务，地面配上定制客运，把游客从机场、高铁站直接送到民宿和景点门口。旅客通过一张机票游产品，凭7日内湖南省内机场乘机证明，可享景区及酒店、餐饮、演艺等多重优惠。在黑龙江伊春，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将恐龙文化与非遗技艺、趣味竞技深度融合，提升了游览的趣味性与参与感。在非遗体验区，恐龙岩纸、桦树皮手作等特色体验项目备受亲子游客青睐。
9: 学习了很多的关于恐龙的知识，今天也完成了一个非遗的手工制作，我很开心。
7: 这个暑期，河北曲阳将本土非遗文化融入青少年暑期实践课堂。在定瓷博物馆，孩子们走进博物馆，不仅了解定瓷的千年发展脉络，近距离观摩现代定瓷工艺制作流程，同时还能亲手体验定瓷制作技艺。
10: 我觉得剃花挺难的，但是它很神奇，因为先把纸放在上面，用铅笔描，把纸拿下来，这个杯子上面就有图案了。
7: 今年暑期，自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以来，山东烟台蓬莱区的文旅热度一路攀升。一个月来，全区接待游客260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超9万人次，境内外游客循着电影镜头打卡景点，热情互动。

0: 风扇灯成了抢手货，跨境电商后台的库存几天就被一清而空，所有追加的订单全部涌向欧洲市场。
1: 今年欧洲不是很热嘛，然后我们风扇灯又卖爆了，卖爆就刚好就那几天吧，那几天好像是六月底的时候，突然间一天那个后台的库存就被抢空了，所以现在我们加班加点的全是赶的欧洲货，包括刚才在下面发的柜子也是全部发到德国去了。
0: 销售端的爆发迅速传导至生产端，往年六月过后，跨境电商的备货高峰基本结束，工厂也会逐步进入相对平稳的出货期，但今年到了七月八月依然停不下来，满负荷运转的状态一直在延续。
2: 今年我们六月份整体赶货是比去年要多了一倍，比往年一个月我们是45000台左右，今年我们六月份整个一个月我们总共赶了8万多台货，单独欧洲市场就加了20个柜的货，六月份是临时开了2班倒去把这些货赶出来的，现在我们七月份八月份也处于一个赶货的一个状态。
0: 生产端和销售端同时井喷，压力也传导到了物流仓储环节，跨境仓库的出货量随气温一同攀升，分拣、打包、发运各环节都在提速运转，只为把这股清凉尽快送达欧洲消费者手中。
3: 风扇呢，智能设备这一类的一个品类，那么在七月份的时候，整个欧洲的市场需求量非常的旺盛，我们在这一个月的话呢，明显的订单量增加了很多，仓库基本上需要18个小时的运作才能够基本满足客户的一个。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现在是上午九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4: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

0: 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3: 整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4: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庭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庭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3: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板块。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法治新闻：
5: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试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4: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日昆明一家野生菌菜馆遭遇到了一桩盗窃案。监控记录，一名男子深夜潜入店铺，三次进出收银台，却没有拿走店里的现金财物。面对店内价值不菲的鸡枞以及八杆菌也视而不见，唯独偷走剑手青。店主盘点发现剑手青被盗之后，第一时间报警。店主也是表示很担忧，剑手青处理不当极易中毒，万一小偷拿回去烹饪不当食物中毒，会不会回头来找餐馆追责索赔？律师解读，小偷盗窃所得食材食物中毒，店家无需担责。
3: 再来看内蒙古霍林郭勒，一女子被刷单返利诱导借贷充值了26万余元，资金被拆成群红包，由抢手逐级的转移。警方抓获了89名的涉案人员，其中2名嫌疑人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起诉，其他涉案人员审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4: 那经过上海静安警方调查，2026年8月19号，沈某某为了博取关注，采取张冠李戴的方式，将网上下载的图片发布在多个聊天群内，并编造陕西南路某饭店将低价饮料盛装高脚杯之后以398元一杯出售的不实信息，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目前呢，沈某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3: 再来看，日前江苏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西城派出所接到辖区老乡鸡快餐店的报警，顾客严某在用餐结束之后拒绝支付餐费，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开展调查，对严某进行了批评教育，但严某依旧拒绝结账。看着拒不配合的严某，商家无奈之下只能够选择放弃追讨，吃下这一记哑巴亏。回到派出所之后，那么民警对严某的相关警情展开了信息比对，竟然发现严某长期谎称自己无力支付，在金坛的34家餐饮店恶意逃单34次，办案组对全部案件线索逐条梳理研判，固定监控录像、报警记录、消费清单等完整的证据链，随即开展布控。日前民警将尚在睡梦当中的严某抓获归案，目前呢，严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4: 再来关注近日云南省楚雄市公安局东瓜派出所接到报案，那车

0: 名男子自称是冬瓜派出所副所长，以各类理由骗取自己的钱财，疑似遭遇到了诈骗。接到报警之后，那冬瓜派出所立即展开调查，很快锁定了嫌疑人杨某某及其活动轨迹。杨某某系无业闲散人员，无任何公安警务工作身份。其先是利用社交平台发布自己身着制式服装的视频，刻意将自己伪装成为冬瓜派出所副所长，在获取了受害人初步信任之后，便进一步的编造外出办案资金不足、公务支出需要垫付等理由，多次要求受害人为其支付包车费用、垫付高档烟酒开销。受害人因其相信其公职人员身份，陆续为其垫付数千元资金。骗取钱财之后，杨某某随即销声匿迹。在查觉不对之后，受害人随即报警，办案民警精准出击，成功在杨某某所住将其抓获。现场查获保安制服两套。经过审讯，杨某某对自己冒充公安民警骗取群众财物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嫌疑人杨某某因为涉嫌招摇撞骗罪，已被楚雄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1: 再来关注，今年四月，一家食品企业向上海警方报案称，其电商旗舰店出现大量退款不退货的异常售后申请。企业负责人称，按照平台规则，消费者退货若选择自行寄回，系统会先行退款。然而企业并没有收到退回的货物。经过调查，警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朱某。今年九月份开始，朱某在二手交易平台打折卖火鸡面，有人下单，他就从电商平台的官方店铺购买，将收货地址填写为二手平台买家的地址，货物由商家直接发出，二手平台买家签收。随后朱某再在电商平台提交虚假物流信息申请退款。近一年来，朱某累计牟利近13万元，目前呢，因为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
0: 再来关注，那8月8号，岚县辖区村民田大爷将一面印有破案神速、热心为民的锦旗送到了那岚县公安局大殷派出所，以感谢民警迅速破获盗窃案件，并帮其追回损失。8月30号7时，那岚县公安局大殷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报警称，家中十只大鹅夜间被盗。接警之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通过现场侦查、走访摸排等方式，迅速的锁定定了嫌疑人朱某某和曲某某，于当天下午4时，在岔河一小区内将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两人对深夜盗窃十只大鹅的行为也是供认不讳，民警成功的追回了1000元财物，并返还给被盗群众。
1: 再来关注，年近70岁的老人在小区跑步时闯入了儿童娱乐区，与突然转身的2岁幼童相撞之后受伤，因赔偿没有能够达成一致，老人诉至法院，要求幼童一家赔偿损失50000余元。近日，山东省济南市淮阴区人民法院审理这一起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老人擅入专属儿童活动区域，未尽安全注意义务，也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幼童家长已尽合理监护职责，遂依法驳回老人的诉讼请求。
0: 再来关注，那55岁的河南老农高山今年4月份发现自己莫名成了公司的法人代表，银行账户、房产、车均被查封了。他称，同村男子6年前找他帮忙去银行签字，贷款980万，担保了500万元。他统计，那同村类似情况有8人，相关银行回应手续系本人签字，警方正在调查。
1: 近日，浙江绍兴一街边烤鸭店门口放置的烤鸭炉内的烤鸭被狗舔食，引发了网络热议。店主张先生表示，是有人故意把烤鸭炉门打开，让狗来吃这个烤鸭。门口有监控也拍下了，目前针对这一起事件已经报警。同时，被污染的烤鸭已经丢弃，上报了市场监督管理局，损失大约在700到800元之间。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

0: 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直播间里那些不能随便买的漂亮龟。现在呢，不少人喜欢养鹦鹉、龟类作为宠物，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在售宠物其实是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没有合规手续，私自买卖、饲养都是涉嫌违法。在一个名为亲亲宠物的直播间里，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金钱龟正在售卖。那金钱龟学名叫做三线闭壳龟，按照规定，金钱龟对外合法出售必须配备专用标识，落实一龟一证。当记者询问购买宠物龟是否会附带标识卡时，主播给出了这样的答复：商家将标识卡作为一种可选的加钱服务，意味着那其售卖的金钱龟可能未纳入到合法的专业标识管理体系。为了弄清这些无标识宠物龟的真实来源，记者前往了全国最大的养龟类养殖集散地广东茂名进行实地调查。
1: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金钱龟正在售卖。金钱龟学名三线闭壳龟，
2: 按照规定，金钱龟对外合法出售必须配备专用标识，落实一龟一证。当记者询问购买宠物龟是否会附带标识卡时，主播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3: 标识卡的话要另外加钱的，因为我们去也要去给你申请，88一张，我们可以先把龟寄给你，然后标识卡办下来的话我们再寄过去给你都可以的。
2: 商家将标识卡作为一种可选的加钱服务，意味着其售卖的金钱龟可能未纳入合法的专业标识管理体系。为了弄清这些无标识宠物龟的真实来源，记者前往全国最大的龟类养殖集散地广东茂名进行实地调查。记者以收购散养龟苗为由，前往一名养殖户家中探访。记者看到了设置在四间楼房八层的养殖场地，仅有几处简易水池，池水浑浊，完全是毛坯房，直接用于养殖，条件堪忧。养殖户向记者透露，种龟最开始是从越南偷运入境的。
4: 从越南啊，从海南进来的。
5: 直接从那个越南那边进的吗？
4: 对呀、
5: 啊。还说是你是从别人就是养的那种手上？
4: 从别人去越南那边偷运过来，我们就和他买这样的。
2: 养殖户很清楚，繁育这类野生动物必须办理相应证件。但当地很多从业者都并未办理。
4: 虽然这个是要的，它属于二级嘛。
5: 哦。
4: 但现在很多人没有证。
2: 与资质参差不齐、普遍缺少专用标识的家庭养殖户相比，规模较大的养殖场情况又如何呢？记者又联系到当地一家较为知名的龟类养殖场“爬宠天下”，这里的养殖龟类品类繁多，场地内的设施也较为齐全。种龟们有独立的水池、晒台等设施。面对记者关于经营资质和合规手续的问题，这名负责人当场出示相关养殖证件，还主动介绍起龟类交易所需遵循的溯源标识管理制度。
6: 这就是标识卡。
5: 标识卡，
6: 它是现在要求就是说一龟一证的意思，就是卖一个乌龟就是要有一个证。
2: 这名负责人同时透露，养殖场每年销量可观，但无法做到为每一只龟配备专用标识卡。
6: 但这个标识卡，我们都是不够的。
2: 负责人介绍，在龟多标少的现实情况下，行业内会通过同行之间流转专用标识、复印繁育许可证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
6: 你还差2000个你不够，那刚好我大熊有2000个的额度，我就让给你，我就把我的养殖证复印个复印件。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禁止伪造、变造、买卖、转让、租借特许猎捕证、狩猎证、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批准文件，所以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是不能转让的。
7: 这些野生动物违规交易有哪些隐秘链条？又有哪些法律风险和生态危害呢？
8: 更多详细情况，请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
9: 普法小课堂，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那下面我们要说到的是有关于免试代办教师资格证系列诈骗。近日呢，有个别的不法分子在网络上散布虚假的信息来骗取钱财。他们称教师资格证可以内部渠道免试拿证，证书官网可查。那 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大学毕业不久的小李一直有着当老师的心愿。一天在刷短视频时，他看到了一条广告，对方宣称可以代办教师资格证。
10: 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学历；第二，你的普通话水平；不用考试。不用面试，可以就是在网上直接认定这个教师资格证。
7: 抱着侥幸心理，小李主动留言咨询。很快，一名自称教育机构专员的人添加了他的微信，对方发来公司资质、往期办证成功截图、证书样本，吹嘘自己有教育系统内部人脉，能够绕过考试，直接认定拿证。急于拿证的小李按照对方要求提交了身份证、学历照片等个人资料，并通过微信转账支付了10000多元。
11: 需要哪个级别的教师资格证？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啊，各个学科各个省市按他们来讲都能办。价钱就是幼儿园更低一些，像9800，像初高中的就高一些，12800、16800。
7: 小李满心欢喜，就等着拿到证去学校面试了。可是等了又等，证件不但没有拿到，就连收费的老师也联系不上了。接到小李报警后，北京警方展开了调查。
11: 咱们就梳理他这个公司的账户，看看到底有多少人用这个公司办理免试教师资格证的认定，看看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团体，规模有多大。然后咱们核实了全国各地的事主，确实没有一个办成的。
7: 在确定该公司的人员结构后，北京警方先后前往重庆、甘肃、辽宁等地展开抓捕。目前，陈某等2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北京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据了解，根据教育部改革文件，部分符合条件的师范生和教育类研究生可以免于参加国家统一教师资格考试，但仍要参加学校组织的教育教学能力考核。也就是说，想要获得教师资格，除符合免考政策的人员之外，都要参加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考试。该团伙就是利用了当事人本身不具备免考资格，但又不想参加统考的心理实施诈骗。目前，北京警方已经核实到的受害人共有75名，他们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相继被骗，被骗金额在3000至15000元不等。警方提醒广大群众，在申办各类资格证书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切勿抱有走捷径的心理，以防上当受骗。
1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另外的一则信息。那4部手机自查身份证是否被别人绑定，一旦身份信息落入了不法分子的手里，后果呢将不堪设想。那具体的怎么自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3: 您的身份证很可能已经被别人实名绑定，千万别觉得是危言耸听。一旦身份信息落入不法分子手里，拿去绑定支付账户、手机卡，甚至注册公司，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可以冒用你的名义办理贷款、洗钱，从事各项违法活动，出了事儿，债务、法律责任首先找到你。现在花1分钟时间做好4项自查。第一步，查微信实名账户。打开微信，点击右下角我，找到钱包，点击客服中心，找到查询与更新实名，点开查询名下账户，完成人脸核验，看看名下所有的微信支付账号不是自己的，立即删除。第二步，查支付宝账号。打开支付宝，点击右下角我的，再点击右上角设置，进入账号与安全，点击名下其他账号即可查看名下支付宝账号不属于自己的支付宝账号，立即删除。第三步，查手机号和互联网账号，微信搜索工信部官方一证通查，即可查询本人名下的移动电话卡和手机号码关联的全国互联网账号数量，不使用的电话卡和互联网账户赶紧注销。第四步，核查是否被冒用注册公司。 微信搜索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点开其他应用，选择投资任职情况查询，实名核验查看，发现不属于自己的企业，赶紧。

0: 申诉促销。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7: 资讯第一台，
8: 资讯第一台，
7: 新闻全天候，
8: 新闻全天候。
7: 这里是
8: 这里是
7: 福州综合广播。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庭的"庭"哦。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4: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5: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6: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7: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8: 幸福感越来越好。
9: 文明城市，
10: 我的家，
11: 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锁定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950官方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三个平台，都可以找到我们，搜索同样的一个名字就可以了。
1: 是，
0: 也感谢各位的关注，给我们的作品点赞啊！
1: 没错。
0: 那我最近也刷到了这个，
1: 我还特意
0: 就是看了一下，说那个产品它的名字是什么？因为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这种东西
1: 哦，
0: 豆腐乳啊，绿豆糕啊，
1: 我也蛮喜欢。但是我说实话，我之前喜欢的是我奶奶做的，是家里边做的那种，但是我外边没怎么吃过，我觉得外边都有点偏咸。
0: 最近我们滁州的这款豆腐乳和绿豆糕，被一位家乡人又重新的带出圈了，就火出圈了。这条视频呢，大概是有一分多钟嘛，我们截取一个片段来听一下啊。这是全椒的家乡人芳芳老师，芳芳老师大家是不是很熟悉？
1: 太熟悉了，
0: 就是演戏的啊，那个演员。老戏骨，
1: 是的，老戏骨，
0: 他是上一个非常有名的脱口秀主播。哎，这脱口秀主播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啊，谁？
0: 就是左边
1: 的 Papi 酱 ，Papi 酱
0: 啊 ，Papi 酱 ，Papi 酱，对对对，很有意思啊。
1: 是他们俩在一个节目当中，然后芳芳老师疯狂安利一下这个咱们那个全椒当地的一款美食。哎、
0: 是，对话我们来听一下啊。
2: 全椒，我老家嘛，好吃到不得了，这叫豆腐乳。这个是也是我们安徽全椒的宫廷的这个
3: 绿豆糕。
2: 这个碧根果，其实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些，其实我们安徽全椒啊。
0: 碧根果。
1: 哎，这是直接变成了家乡的代言人哈。
0: 对啊，就是安利家乡人，不推荐家乡美食吗？全椒豆腐乳来了，我看一下。
1: 哎，这个豆腐乳跟别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吗？
0: 跟我们那儿完全不一样。
2: 爱死了，因为它够辣。但是如果你不能吃辣，不要怕，你只要把这个辣的旁边剥开，你就可以吃到。
0: 教你方法，它比酱强了。
2: 好好吃，好好吃，辣是辣的，但是好好吃，对不对？辣辣辣。好香好辣，好好吃吧。
4: 这个下白粥幸福喝，
2: 而且这个豆腐乳本身很黏腻，
5: 对，蘸着奶油，对。
0: 你发现了吗？
4: 上哪买？说只能上哪买的料
2: 买，它完全是
0: 只能去全椒买。
6: 全椒绿豆糕。
1: 这个绿豆糕，哎，这个绿豆糕我没吃过哎。
2: 对，尝一下，
5: 我觉得它会很
2: 哦。这是我们安徽省全椒县宫廷绿豆糕，入口即化成粉，但是又很绵。我第一次吃的时候也是很惊艳。
4: 我觉得芳姐都别说今天这些都好吃，今天这些见都没见过。
6: 全椒碧根果，
4: 发一个我最近很喜欢吃的碧根果。
2: 这个碧根果，其实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些，其实我们安徽全椒啊，就盛产于。
4: 您现在是跟这个安徽省旅游局是合作吗？
2: 收视率高嘛。
6: 既然芳芳老师，
1: 哎，其实芳芳老师她也不是有什么合作，她就是觉得这东西确实好吃。
0: 我真的发现她到哪儿，但凡推荐一些美食啊，或者。可以去打卡的地方，一定忘不了自己的家乡。
1: 是啊，这确实是把好吃的东西然后分享给大家，他觉得是一种幸福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应该可以理解的。
0: 对，我相信芳芳老师推荐的这几款全椒，全椒人民，我们滁州的各位朋友
1: 是
0: 都不可能会漏掉的。因为说实话蛮多的。
1: 我讲实话，我没有吃过。
0: 你现在让全椒人去推荐给外地人打卡什么的，他们可能就会说麻肠羊肉面啊，
1: 羊肉面，然后
0: 是不是
1: 还有像那个
0: 还有什么
1: 潮牌？又要讲这个？
0: 又潮牌，就是没有想到
1: 苏虎牌，
0: 没有想到那么家常的东西可以拿出来推荐，就是你漏推的反而会让老一辈的人
1: 是
0: 他们印象当中最最最最想要跟大家去推的是自己情怀小时候吃的那些东西。你看，像那个豆腐乳是会推，就是你想不起来
1: 是，
0: 但是他一推之后你就想去尝尝，因为我们家每年。都会买豆腐乳
1: 哦，
0: 对，老人
1: 家是会吃这个，
0: 会吃。然后我们自己会自制，比如说我们家奶奶她是来自于六安
1: 啊，
0: 六安书城那边的，
1: 那边会有这个。
0: 她自制的那个豆腐乳，说实话，我一开始吃不惯
1: 哦，
0: 跟这个完全相反，
1: 是吧？
0: 就不一样。每一个地方的人自制的豆腐乳一定是各
1: 不
0: 相同
1: 的，
0: 像这种豆腐乳，我觉得还是蛮香。
1: 家里面做的其实也是不一样。
0: 我妈也会做豆腐乳，
1: 传统的豆腐乳，我们认为啊，它外面是一层红。把那个红剥开，里面是有一点点白，
0: 自制的造不出来，
1: 也是不一样，是吧？
0: 只有在超市买的，好像才能都是外面是红的那个，
1: 对对，一层红
0: 黏糊糊的
1: 黏糊那种，对对对，我喜欢吃那个，
0: 你喜欢吃那个是吧？
1: 对对，那个我觉得好吃
0: 哦，我喜欢吃。
1: 家里边做的有什么不一样的？
0: 我没有外面那层东西
1: 哦，白的，
0: 就直接外面跟里边是
1: 一样颜色，
0: 表里如一的
1: 哦，
0: 是那种。
1: 那真是不一样。
0: 然后比如说我们家奶奶做的就是黏糊糊的，吃起来黏糊糊的，
1: 整个黏糊糊的。
0: 我们家我妈做出来的那种就没有那种黏糊感，
1: 哦，
0: 可能就是像

0: 相对来说比较干爽一点，
1: 做法不一样，
0: 做法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
1: 你看，就是方方老师推荐的那个，它这个外面一层红色的小剁椒，剁碎的那种，我觉得这个很神奇，我没见过这种豆腐乳。
0: 哎，就像我们好些人啊，他们喜欢某一家早餐店或者某一家快餐店，
1: 是
0: 你不一定真正是喜欢他们家那么多的菜，也许就是被他们家的那个无数款小菜所征服了。
1: 真是，而且
0: 那个小菜就是老板自己做的。
1: 做的基本上我们滁州都是每家每户都是自己做的那个小菜。
0: 嗯，就那个东西特别特别吸引人。
1: 是，
0: 反而是全国统一的那种就很难打动人，因为就是说，哎呦，吃配着吃吧，有当无的。
1: 嗯，
0: 对吧？
1: 你到一个地方旅游，到一个地方玩，就觉得哎。这个没吃过，哎，这个是特色，哎，这个很特别。
0: 对，是的。然后你像，昨天好像是40天的那个三伏天结束了。今天是不是立秋来着？我的妈呀，我今天都没来
1: 得。立秋过了，咱们都立秋过了都。
0: 哦，立秋过了。
1: 你看，
0: 昨天还是夏天的最后一天，
1: 刚立秋都有点冷了。
0: 哦，
1: 冷的。
0: 昨天是处暑。
1: 是。
0: 嗯，然后40天的三伏天过去了。
1: 对对对。
0: 对，三伏
1: 过去。今天明显感觉不一样了。今天就是觉得，凉，也不能说凉快了，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炙热了。
0: 我早上把空调给关了。
1: 早上的时候
0: 就没再开空调了，
1: 是吧？
0: 就好像正是夏天，我们可以断断续续的戒断了。比如说早晚你会觉得真的是凉了，
1: 是。
0: 然后中午头呢还是有暑热的感觉，我们说的秋老虎嘛，
1: 是的。
0: 慢慢的我们就听不到那个蝉鸣了，
1: 蝉鸣
0: 慢慢的
1: 虽然听不到，但是下一次蝉鸣即将也会到来。
0: 然后到了不同的季节，养生的人他们就会知道该吃什么样的食物更合适了，是吧？
1: 哎，像这个
0: 马上全椒的马场羊肉面又该上线了。
1: 哎呦，我的天！我跟你讲，就是每次啊，就是我们去全椒，立马就是要去感受一下这个羊肉面。而且我发现啊，每家每户虽然说做法有点类似，但是真的完全不一样，味道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到全椒去，去拍他们那个走太平，拍完之后，我跟那个樊姐，我们俩，我带着她一块儿去找了一家羊肉面，去在那儿吃，我是第一次吃那个羊肉面，然后后来我又去吃了另外一家，我发现绝对是不一样的。
0: 就是这个不一样，会让你觉得说，哎呀，好吃和不好吃这种差别吗？
1: 各有各的好吃的点。
0: 就是不同的好吃。
1: 哎，你比如说我第一次吃的那一家，它的面啊，就是说虽然说有没有任何的筋道，但是它整个的汤很浓郁。
0: 嗯。
1: 第二次我吃的那一家呢，就给我感觉就是很清爽一些。
0: 嗯。
1: 就它的汤没有那么浓郁，但是也是好吃的。
0: 嗯，就不同的好吃。
1: 看看。
0: 我发现挂面就是这个地，就是不同的相同的地方就在于你看着它软，但是它不断。
1: 对啊，
0: 但是软软烂的那个特别适合老少皆宜。
1: 哎，那个还好，蛮好消化的呀。
0: 是，后来我才知道哦，马场羊肉面在全椒当地来说呢，它可能只有除了盛夏时节的其他季节都是正常供应的。
1: 是，而且
0: 我说那夏天为什么不供应呢？因为夏天它的
1: 太热了。
0: 那个对，马场羊肉面里面它是有羊肉嘛？
1: 是，
0: 羊这个东西如果说销量不是很好的话，其实也是一种浪费，好像
1: 是
0: 啊。
1: 是的，是的。其实，在很多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像。我老家那边有一个习俗，你知道吗？就是在热的时候吃羊，
0: 最热的时候。
1: 对，我老家那边，比如说像徐州，还有萧县，还有那个砀山那块区域，他们会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在三伏天的时候吃羊肉。他们有一个节日叫伏羊节。
0: 这是在那一天还
1: 是
0: 在？
1: 就
0: 是
1: 就在那个那段时间，
0: 那个阶段，
1: 那段时间就觉得，哎呀，
0: 冬病夏治嘛，
1: 哎，就觉得吃一吃羊肉发一发汗，
0: 哦，
1: 哎，满身舒服。
0: 是懂养生的，又是会懂吃的。
1: 是的，
0: 你说到砀山，让我想起，因为现在已经入立秋初秋了嘛，对吧？梨是不是该上市了？
1: 是的，
0: 我昨天在朋友圈看到我一个朋友，他是搞那个种植的嘛，
1: 秋月梨吗？
0: 对，他们家梨开始挂满果树了。
1: 一讲梨子，我一讲到了秋月梨。哎呀，他这个秋月梨确实不一样，
0: 黄金果园。
1: 你看，我是从砀山出来的吧，
0: 家乡人。
1: 我家乡就是很多那个梨子嘛，盛产苏梨嘛，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他那个秋月梨跟我们砀山那个梨完全不一样。
0: 嗯。
1: 首先一看颜色就不一样，它是那个黄金的。金黄的颜色，灿灿的。
0: 我第一次吃砀山梨就是有幸啊，好多年前，十几年前，那时候我们一波同事，
1: 对，
0: 受夏天的邀请，我们到他家乡去做客。
1: 是
0: 那个时候呢，然后回来的时候给我们每个人准备了一些砀山梨。
1: 是，
0: 哇，就觉得砀山梨好大呀。
1: 不一样。
0: 但是砀山梨跟我们后来在就是秋月梨相比较，砀山梨是有颗粒的。
1: 对，
0: 是有磨砂的，是有
1: 渣
0: 子的。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这边的秋月梨它是啥都没有，
1: 它是棉，
0: 水分很足。
1: 对对对对。
0: 就吃完了，你发现嘴里面什么都没留下。
1: 秋月梨呢，它是可以你嚼了之后咽下去的，但是砀山梨就是不建议
0: 你要
1: 咽下去，
0: 像吃甘蔗一样。
1: 甘蔗一样，对，把它。再给它弄出来，
0: 然后秋当山梨的核比较大，
1: 是，
0: 就吃到最后你发现核好大一个，
1: 它长得大，然后核也大，
0: 核也大，
1: 对对，但是它两款梨的水分都还是蛮足的，
0: 嗯，梨子的水分很足，
1: 对，
0: 但是当山梨的名声好大哦，
1: 有点大，这个东西就跟我在全椒吃的羊肉面一样，两个都是好吃的，
0: 嗯，
1: 但是好吃的
0: 不同的哈，
1: 不一样，对吧？
0: 是这个时节你们都有哪些爱吃的一些食物呢？
1: 是的，
0: 对吧？然后也可以注重一下量，任何东西吃过量了可能都会是一种伤害了，
1: 没错，
0: 比如说最近你要是喜欢吃那个叫葡萄的话，
1: 哎呀，
0: 因为昨天我
1: 最近葡萄多呀，
0: 我们家小朋友就是一吃起来，我发现就是买两挂其实挺多了，
1: 有大有小，
0: 就说那个洗了放在这儿啊，你们可以适量的吃一点，回来发现全吃完了，
1: 我天，那有点太多了吧？
0: 对，葡萄的糖分其实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嗯，你不要就是说小朋友那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其实现在小朋友
1: 也得注意，
0: 也是要稍微控一下，
1: 因为就是从我的经验来看的话，小朋友吃特多甜的对视力不太好。
0: 我最近吃到一款，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哦，无花果
1: 啊，无花果，
0: 无花果，我才知道哦，还有另外一种无花果，长得像一种很陌生的水果，它是青色的，
1: 嗯，
0: 团团的。
1: 青色是没熟吗？
0: 不是，它就是那种品种，我一开始不知道什么，然后旁边人跟我说这个东西可好吃了，
1: 甜甜的，
0: 10块钱5个，
1: 哟，这么多，
0: 10块钱5个，我就买了5个，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尝了第一个，我刚刚入口吃，咬一口，我说
1: 非常之惊艳，
0: 对，然后我就赶紧跑到老板那儿追加了5个
1: 啊。因为确实好吃，
0: 就是好吃，那个就是无花果的另外一种形态，
1: 是，
0: 然后身边的同行人跟我说那个是糖包子，你在控糖，你还这么吃，
1: 哦那个甜哈，
0: 我说就让我放纵一下吧
1: 难免吃一下嘛，难免吃一下嘛，
0: 但是放纵有的时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1: 是的，
0: 就是人上了一定年岁之后啊，你真的是要
1: 多方面注意，
0: 稍微痛苦一点的
1: 管控一下，
0: 控制自己啊，
1: 是，
0: 因为这个东西明明你很馋，你要控制自己，
1: 对，
0: 不容易，尤其是如果出去玩的话，
1: 是，
0: 你像我最近贪凉
1: 啊，
0: 我
1: 吃了冰激凌什么的，
0: 吃了冰激凌，我在贴三伏贴，其实我不能吃的，
1: 对，
0: 但是我哎呀，我想扇自己嘴巴子，我吃了两次，
1: 天热的时候，哎，吃一块冰激凌真的是，
0: 然后我本来就有一点身体不舒服的，我就是能扛，后来就没有忍住，
1: 然后感冒，
0: 症状变得越来越严重，
1: 是的，是的，
0: 从一开始的头疼，可能微微有一点发热，我就扛一扛就过去了，结果变成了，你听我现在的声音已经算好一点了，
1: 有一丢丢，
0: 有点感冒的感觉，
1: 有一丢丢，
0: 咳嗽、流鼻涕，然后全身起疹。
1: 你看看，
0: 所以最近大家没有听到我的声音，
1: 是的，是的，声明了
0: 对对对，
1: 哎，
0: 好，我们这会儿稍作休息，下个时段再回来啊。
2: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0: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1: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2: 幸福感越来越好。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
15: 文明城市，
1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7: 文明城市伴我行，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其实这两天有个事情蛮火的，不知道很多朋友可知道？这个、
18: 我都看到了，我没闲着啊，刷到了。
17: 很多朋友都在网上刷到了。
18: 嗯，就是水。
17: 我本来昨天其实还想去看看那
18: 水上运动、嗯。这个时候的水上运动应该是
17: 有点效力啊，
18: 属鸡的小尾巴了。
17: 啊，但是这几天还好。
18: 嗯，就是太阳如果好的话，在水上玩还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啊。
17: 是的。
18: 然后有一个娱乐活动来到滁州来岸了、
17: 哎，
18: 男生女生。向前冲，闯关在滁州，太好了。
17: 这个你看，这个赛道就在我们的身边哦。
18: 是呀，就在滁州的蓝岸星贸，这样大家就可以拿奖品了。
17: 对啊，冰箱嘛，是吧？
18: 嗯，来看一看，家人们，
19: 家人们，男生女生向前冲，蓝岸星贸水世界赛道正式开冲啦！
13: 海选时间记住：8月22、27号、29、30号，还有9月5号，多场可以选，18到55周最都能报名，免费参赛。
18: 谢谢你，我能参加，
13: 还有机会上电视，赶紧约上朋友、闺蜜、兄弟一起来闯关，名额有限，抓紧报名，冲就完事。
18: 冲就完事儿，就、我看8月22到8月27，
17: 然后还有一个是8月29、8月30，下周吧，是下周吧，
18: 也就是开学之前，我们还能玩27号的，
17: 对，还有一个9月5号，
18: 29、30号的，还有一个9月5号，还有4次机会呢。
17: 下周要不要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个赛道的清凉？
18: 他一旦说上电视，我就不太愿意了。
17: 就我们可能对于上电视就觉得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18: 人家说你们不就是电视台的吗？
17: 我们认为啊，就是只要能给我冰箱就管，其他的
18: 你不想参赛，你不想露脸，你还想要拿冰箱？走远一点吧，机会让给别人吧。
17: 但是我讲实话，就这个赛道跟我们就是男生女生挺冲的一个赛道比起来，其实要很温柔很多。
18: 是吗？
17: 刚看过了，他其实就整个就是一个淘气堡，哎，
18: 没有，他只是放了其中的一个段落而已。
17: 一端，
18: 你认为就这一小段？
17: 旁边是还有的。
18: 你凭什么认为你就那么一小段你就拿冰箱？
17: 我以为就这么简单的。
18: 这次不可能啊！男生女生向前冲，大家看过的举个手来。
17: 举手。
18: 然后
17: 基本上就是在电视上我们都看过。
18: 对对对。
17: 然后呢，就基本上就是他一直都在落水。
18: 嗯。
17: 我在电视上好像没有看过。拿冰箱的，

0: 哎，那些不会游泳呢，落水之后不用担心，嗯、旁边的有彪形大汉会接住你的。
1: 而且就是那个水也很浅，
0: 嗯，
1: 就一点点了。
0: 掉下去之后不用扑腾啊，其实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1: 是是是是
0: 你就是安全的。
1: 不要认为自己，哎呀，我溺水了，好害怕。但其实站起来之后，水就到膝盖。
0: 那就有点矫情了啊。哎，这个其实还是要有一点本领的
1: 啊。对，那是的。
0: 我觉得这体能要跟上，
1: 要稍微有一点点，
0: 是因为他
1: 要不然的话后半段你跟不上的。
0: 你像这个怎么可能过去嘛？就旁这个男人爬起来过后的那么高的一堵墙，请问怎么爬过去？
1: 他不是那么高，他是从中间穿过去的。
0: 哦哦，动！我的妈呀，这个还可以尝试一下。
1: 这也就是稍微一蹦嘛。
0: 可太有意思了。
1: 是，
0: 这个还真的蛮有意思。
1: 小朋友其实是可以参加的吧？
0: 十五。
1: 哦，十五岁。
0: 嗯，15到55，刚刚是这个年龄吧？
1: 差一点啊，我再看一下啊、哦。
0: 嗯。
1: 我来看一下，这到底是多少岁？
0: 在，好像刚刚在前面有一个什么年龄段可以参与的。
1: 海选时间我们跟大家说过了，8月22号到27号，然后8月29、30号，还有9月5号。18到55，
0: 就成年了之后，18，
1: 对，
0: 18到55周岁、
1: 哎、
0: 都能报名。
1: 其实这个赛道我感觉小朋友会很喜欢，对吧？
0: 他们玩玩可以，但是正儿八经的成为一个竞技型的赛道的话，不行、嗯、不行。
1: 是
0: 是
1: 哦，这边你看还有很远的这个距离，
0: 嗯，
1: 要跳
0: 那要跳
1: 过去。
0: 爬，
1: 一般小朋友可能不太
0: 好，你们自己研究吧啊！现在我们滁州的各大官方平台
1: 直接去，
0: 都在发布，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比如说我们滁州市广播电视台，
1: 是
0: 滁州文旅的号，大家可以关注
1: 一
0: 下，
1: 找一找，有一个那个链接，还有那个咨询电话可以咨询一下啊。
0: 我昨天在我的朋友圈就看到了认识的人他发的一条分享，
1: 去参加了
0: 吗？就说他的朋友谁谁谁、
1: 啊、
0: 恭喜他获得了冰箱
1: 啊，
0: 嗯，
1: 哇塞。你看
0: 真
1: 还真有人获得冰箱，
0: 哎，给
1: 搞得我心动了。
0: 你家里面有不缺那个就不用参加了，刚好给自己找个借口，我们把机会让给大家吧。有能者啊可以参与试一试。
1: 没错，
0: 这是在狼牙山的那个溪流，
1: 狼牙山的那个应该是正门吧，正门下进去之后，然后呢往左拐之后有一个桥能过去，然后
0: 就是溯溪河嘛，
1: 到这块区域
0: 就是溯溪的地方，
1: 是这个其实蛮惬意的。
0: 嗯，哎，现在的水好像浅了一点了啊。
1: 对啊，而且发现的知道这个点的人越来越多了，
0: 越来越多了，
1: 是吧？
0: 嗯，
1: 是不是因为我们宣传的多了？
0: 就这个点，大家来了之后就经过了就绕不开了，
1: 就发现了。
0: 嗯，
1: 我第一次发现是怎么发现的？就是我在爬山的时候，我发现，哎，这块子怎么感觉好像有声音啊？
0: 嗯，
1: 怎么有吵吵闹闹的声音啊？
0: 就除了潺潺溪流声，还有人声鼎沸声，
1: 对啊，
0: 是吧？
1: 还有小朋友的打闹声。
0: 嗯，
1: 然后我过去之后发现了这个点。
0: 下一次再去的时候就要带好装备了，什么小孩的枪啊、水枪啊、
1: 水枪啊，然后
0: 小
1: 网
0: 子、
1: 啊、
0: 小网子呀、
1: 啊，然后
0: 一定要给孩子穿上那种可以踩水的鞋，
1: 对，还有花露水，
0: 还有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真的会就是泡在水里面，衣服会弄潮，所以
1: 是
0: 嗯，大人要记得
1: 换洗衣服，
0: 对，带他去备一套衣服，
1: 是
0: 因为山间嘛、
1: 嗯，
0: 你稍微的风一吹怎么着，容易受凉，带好毛巾擦一擦，
1: 哎、
0: 最起码我们凑合的把它给换一换。
1: 是的，嗯、我在公众号上看到有人在那个地方就是把椅子和那个桌子搭在那个地方。我觉得真的好惬意哦，
0: 好会享受生活，
1: 真的是，
0: 对啊，带一些小零食啊、
1: 嗯、
0: 孩子玩累了可以过来，
1: 玩你们的，我们吃我们的，
0: 我们吹我们的牛，对吧，
1: 灌我们的单。
0: 哎，真的就发现有一些地方现在就是这样，比如说小朋友玩的地方，一家两家三家一起
1: 是
0: 一块出游，
1: 对，
0: 比如说到乡间的一些
1: 嗯
0: 湘江的我们那个叫度假的地方、
1: 啊、
0: 都有很多、
1: 啊、露营，
0: 比如说景南村
1: 啊，
0: 啊
1: 对，
0: 哪儿啊、
1: 嗯、
0: 对吧，然后就在那儿，他们可能就是三个家庭两个家庭的大人们围坐在一起打斗地主，
1: 然后聊天掼蛋，
0: 是，然后孩子们在旁边玩、嗯、留一个人盯着他们就行了，
1: 是，留一个或者留一个大一点的小孩，
0: 就一天就这么舒舒服服的很松弛的过去了，
1: 小朋友也喜欢，大人也喜欢。
0: 我们现在的人对于就是说出去玩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1: 是
0: 以前可能觉得说我要把孩子的这一天塞得满满的，
1: 嗯，
0: 让他玩滑滑梯啊，
1: 怎么计划啊，怎么来啊、
0: 哎、对，然后玩这个项目玩那个项目啊、
1: 嗯、
0: 有的现在就变成了就是说可能他需要小伙伴，
1: 对，
0: 就在蓝天白云户外草地上，他们可能只是在玩石子、嗯、研究那个爬行的小蚂蚁，
1: 是的，
0: 对吧，
1: 小朋友跟小朋友一起，
0: 他一天过下来之后呢、
1: 嗯、
0: 他是他的休闲娱乐已经达到了，然后大人在那种情况下工作啊烦心事啊所有的压力啊
1: 抛之脑后了，
0: 你在那种环境跟朋友之间聊天当中、
1: 嗯、
0: 你通通都把它给抛去了，
1: 是的，
0: 它其实就是一

0: 充能的过程，
1: 没错，充电的过程，
0: 然后你就会发现，哎，今天一天好轻松，
1: 嗯，很舒适，
0: 很舒适，
1: 嗯，放松下来了。
0: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充电的过程。
1: 嗯，放松下来之后，其实我们心情也会好，心情好了之后，身体也会变好。
0: 现在我们常常会看到好些大人带着小孩从外地旅游回来之后，嗯，你看他们的感慨，其实有很多会触动你内心的。
1: 是，
0: 你就会发现，你本来是想带孩子出去。
1: 嗯，
0: 看世界，
1: 嗯，
0: 开阔视野，
1: 对啊，
0: 学东西，对不对？
1: 嗯，
0: 但你发现孩子好像就会看手机，
1: 是
0: 玩游戏。
1: 现在很多小朋友就喜欢看手机，
0: 然后不听家长话，拍照也不配合什么的。你觉得我就是想让带你出来去，让你去开阔视野。然后孩子说，嗯，那你为什么？我不想看。孩子跟你喜好的方向其实是不一样。人怎么出行？
1: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啊，乘务员应该处理得更主动，理由是火车失明之下，既有一位持票人没上车，这个座位就应该重新配置，乘务人员可以完全是情况主动座位。
0: 那网友们的讨论，加上这件事情的发酵，加上确实有这种情况的频繁出现，
1: 嗯，
0: 所以今天早上我看到蓝辉交通广播转发的一个最新的，我刚刚发给你的，我们再来，
1: 哦，
0: 解读一下，以后我们再遇到这种情况就有标准，就有方向可以靠了。
1: 是的，
0: 嗯。
1: 也是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发布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
0: 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那么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
1: 哦，
0: 这一条的发布的意思就是，如果说两位女孩买了三张座，其中一张座位肯定您不能同时自己一下买两张吗？可能
1: 是
0: 家人，
1: 是是是，
0: 但是你这个家人
1: 来不了，
0: 帮你买了，没来，
1: 嗯，
0: 不好意思，他就失去了这个座位的使用权。
1: 是，
0: 未来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那这个座位你没有主动使用权，
1: 就应该
0: 别人真的是需要，对，
1: 嗯，
0: 无座票的人说，哎，他想坐这个座位，那是可以坐的。
1: 是，
0: 但是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你是身体的原因啊，
1: 嗯，
0: 就比如说残疾人员啊，或者生病了，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要跟列车工作人员说明白，
1: 是
0: 买多买的这个座位啊，那问题是不大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情其实也很多朋友也在了解，其实这也是会出现很多的一些矛盾纠纷。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在火车上，如果说遇到这种问题，赶紧联系那个列车员来进行处理，别自己去跟人家讨论去。
0: 确实
1: 没有意思。
0: 嗯，你像我们在外出旅行的路上，不管是在大交通上，
1: 嗯，
0: 还是在景区景点，如果因为你个人的这个感受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愉快，他可能虽然说是你个人体验的一个点，也许有千千万万人都遇到这个事情，你一下把它给发布出来了，引发了大家对于这个行业的这个事儿的讨论，一下可以把它优化完善，我觉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
1: 对啊，
0: 是吧？
1: 没有，
0: 所以你看现在网络时代就是这样，
1: 嗯，
0: 它不一定说是由有关部门的人发现的，
1: 是，这是我们乘客发现的，
0: 对，管理部门发现的，
1: 嗯，
0: 而是我们使用的一个个体作为游客啊，不同的身份，
1: 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它的问题，
1: 是，
0: 然后一下被放大了，被聚焦了，
1: 嗯，
0: 它也许可以推动整个行业或者说某些法律啊，规章制度的这种不断的改进提升，
1: 是，
0: 哎，你就像前一段时间那个新疆的赛里木湖，本来是赛里木湖里面是按人头收费的，
1: 是的，
0: 后来因为发生了冲突嘛，
1: 嗯，
0: 然后一下子这个事情上了热搜，后来整个的新疆文旅做了一些
1: 调整
0: 优化，20号现在已经可以了，再进去的时候就是按整车收费了，一下子就是
1: 就这是合理的，
0: 所有的游客都感受到了这种福利，就是这种调整更完善了嘛。
1: 是，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所在，我们发现了之后，哎，大家一起去想办法去让相关部门去进行解决，
0: 合理的维护自己的权益，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有这个意识是一种进步啊。
1: 没错，
0: 好，10:5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伴随各位所有的内容，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接着再会了，
1: 再见了，拜拜。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8月24号星期一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滁州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4度。虽然我们已经迎来了处暑的节气，但是温度依然是比较高的。那25号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到了26、27号依然是持续着多云到晴的天气，温度在26到33度之间。28号多云到晴天，温度维持在27到34度之间。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到全省的天气。那从昨天早晨到今天早晨的凌晨5点钟，全省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有降水的情况，其中像江淮之间西部的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是大雨。9点的实况显示，大部分地区整点的气温是在30度左右，云系比较稀少，天空的状态较为稳定，阳光正盛。那最热的三伏天呢，也是到此就结束了，画上了句号。但是安徽多地暂时都不会出现明显的降温天气，所以我们体感的闷热感还是比较明显的。预计今天我省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天气，其他的大部分地区多云的天气为主，没有明显的高温。近期呢，雷雨天气增多，出门要记得常备雨伞，挡雨遮阳两不误。来看及时的午间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1到33度，沿江地区34到36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会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么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滁州本土的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那下面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特色课堂搭建就业平台，定制培训筑牢就业根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稳就业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近年来，南桥区聚焦稳就业、育人才、强技能、促创业的核心任务，紧扣区域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需求，持续健全职业技能培育体系，精准供给培训服务，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就业人才保障。针对全职宝妈群体照料家庭与外出务工难以兼顾的现实困境，日前南桥区量身打造家庭数据信息采集员技能培训班。开班当日，培训室内座无虚席，授课讲师围绕着数据采集规范、信息保密准则、线上操作流程等内容开展细致教学，学员认真记录要点，现场实操练习，学习氛围浓厚。参训学员表示，之前一直在家照顾孩子，想找工作又受时间限制，很难两全。听说这一次是政府组织的免费培训，学成之后呢，可以居家从事数据信息采集工作，时间能够自由安排。也非常感谢人社部门能够搭建这样的平台，让宝妈们在家也能够拥有增收渠道，重拾信心。本次开设的家庭数据信息采集员立足宝妈群体时间碎片化的特点，实行零基础免费授课，岗位支持居家办公，以灵活的工作模式有效化解了家庭照料与就业增收之间的矛盾。除了开设特色培训课程之外，南桥区坚持需求导向，不断优化职业技能培训供给，以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为主阵地，精准对接不同群体的就业诉求，面向务工人员、女性群体、就业困难人员常态化开展多部门门类的公益性能技能培训，持续举办叉车技能、家政服务、

电梯维修工等各类职业技能赛事，坚持以赛促训，以训促业，持续培育本土技能人才的队伍。南校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工作人员樊玲表示，持续摸排辖区群众就业痛点，针对重点群体开发适配性强的灵活就业岗位与培训项目，下一步将持续整合培训资源，丰富课程品类，完善培训、建岗、跟踪服务全链条机制，同时持续办好各类技能竞赛、后职技能人才培育土壤，不断拓宽群众就业增收渠道，用心用情夯实全区就业民生基本盘。小课堂承载大民生，接下来南校区将持续做实做细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帮扶各项工作，不断创新就业服务模式，开发更多弹性岗位，助力更多居民实现就近就业、灵活增收、书写稳就业、惠民生的暖心答卷。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今年以来，凤阳县坚持严管厚爱，精细服务相结合，聚焦新录用公务员入职关键环节，抓实全流程管理，助力快速履职成长。凤阳县严格对标干部人事档案审核标准，对新录用公务员人事档案逐项细致核验，多部门联动优化办事流程，破除业务壁垒，实现干部到岗手续办理，待遇落实无缝衔接。目前全县40名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工资审批已经全部办结，切实增强年轻干部的归属感和职业获得感。紧扣新录用公务员入职起步关键窗口期，该县重点开展政治教育和纪律作风教育，依托集中报到、出任培训等节点开展廉政警示教育，扣好职业生涯的第一粒扣子，通过谈心谈话、座谈交流等方式，精准掌握干部思想动态与入职的困惑，帮助其快速转变身份，适应工作节奏。为了更好地助力干部成长成才，凤阳县聚焦新录用公务员能力提升，快速成长，建立一加一加一帮带机制，明确一名分管领导、一名业务骨干帮带一名新录用公务员，择优选取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的班子成员，担任帮带导师，帮助新人快速上手业务，熟悉政策。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日前天长市政绩镇主要负责同志代表镇党委政府带队开展夏季防暑降温慰问活动，为高温酷暑下坚守一线的环卫工人送去清凉与关怀。活动现场，慰问组一行将精心筹备的大米、绿豆、矿泉水、六神花露水、香皂、洗衣粉、毛巾和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以及生活用品送到环卫工人的手中。慰问中，慰问组与大家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了他们的日常作业安排和身体状况，叮嘱大家在高温天气下务必增强自我防护意识，注意劳逸结合。该镇主要负责同志代表镇党委政府向广大环卫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他指出，广大环卫工人不畏酷暑默默奉献，是集镇名副其实的美容师。他现场要求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备足备齐防暑降温的物资，科学统筹作业时间，扎实做好后勤服务保障，全面落实高温天气下的各项防护措施。一份清凉，一份关爱，此次慰问活动让一线环卫工人切身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环卫工人们纷纷表示，将把这一份感动转化为工作干劲，持续发扬宁愿一人脏换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8: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7: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8: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9: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8: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

0: 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来关注日前由明光市农民科技教育中心与安徽开放大学明光分校联合举办的2026年新农人粮油生产经营主体水稻培训圆满落幕。来自该市的种植大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以及农业企业代表参加。本次培训打破了传统的单一授课的模式，创新推行内训加外训双轮驱动，既注重理论补钙，更加突出实践强身。内训环节，主办方紧扣本地粮油产业实际，特邀安徽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省农广校以及明光市现代科技推广服务中心的专家，围绕水稻、小麦、红薯栽培技术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等课题进行为期两天的系统讲授。外训环节则是突出了知行合一，学员们走出教室，深入明光市皖东实验站等一线生产基地，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因两优明月丝苗水稻品种的特性与栽培的要领，大屏实时演示无人机航测技术，现代化的操作场景令学员们耳目一新，也让他们深刻认识到应用数字技术发展智慧农业，正是传统农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那么本次培训既夯实了学员们的专业功底，也拓宽了他们的产业视野，为明光市粮油稳产增产、农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动能。学员们纷纷表示要将所学所悟带回田间，争当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人，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招聘的信息。2026年度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信息。为了充实工作力量，扎实推进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实体化、规范化、市场化运营，经研究决定，公开招聘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三人。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三个岗位的情况。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综合管理岗招聘一人，专业要求本科学历，管理学门类、经济学门类，研究生不限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学位不限，年龄38周岁及以下，具有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研究生学历报考者其本科专业需要与该岗位的要求相一致。还有一个岗位是项目运营岗，招聘一人，本科以上学历要求，学位不限，

本科方向要求是设计学类，研究生方向不设专业的限制，38周岁以下的年龄要求，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要求。还有一个岗位是工程管理岗，招聘一人，本科以上学历要求，学位不限，年龄38周岁以下，本科的专业要求是土木类、建筑类，那要有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这个岗位呢，需要经常加班和出差，要能够适应这样的工作强度。那招聘条件方面，38周岁及以下指的是1987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工作年限呢计算截止为2026年的8月31号，因工作单位变化而中断时间的，其在不同单位工作的时间可以累计计算。在校学生在读期间参加的勤工俭学、实习等不视为工作经历。本次招聘采用网络报名的方式，网站是普众互联人事考试网上报名服务平台，找到琅琊区。报名时间即日起到8月31号23点截止，逾期不再补报。那报考人员登录网站，认真阅读，签署诚信承诺书，填写相应的这个报名资格审查表，上传招聘岗位规定要求的相关证书、证明等，本人的电子照片，提供有效的通信方式。报考人员填写的信息需要与本人实际情况、报考条件和所报考的岗位要求相一致。资格审查贯穿招聘的全过程，在各个环节发现报考者不符合资格条件的，均取消其报考资格或者是聘用资格。报考人员报名之后，9月1号16点之前可以随时登录普众互联人事考试网上报名服务平台，查询是否通过了资格审查。通过审查的不得改报其他的岗位，尚未审查或者是没有审查通过的，在9月1号16点之前可以改报其他的岗位。为了确保新进人员的质量，确认报考人数与岗位招聘计划数的比例达不到3:1的，取消或者是相应核减该岗位的招聘计划数。经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工作组同意的紧缺岗位，可以按照2:1的比例开考。那考试的话呢，是笔试，安排在9月5号星期六，主要内容是政治经济、法律人文、管理写作等，考试时间120分，分值为100分。那最低的控制合格分数线是60分。笔试成绩与笔试结束之后的10个工作日之内，在琅琊区人民政府网站上进行公布。笔试之后会有一个资格复审的过程，随后是面试。面试工作呢，由该公司招聘工作人员组成负责实施。形式和内容呢，主要是考察考生从事相关工作具备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分值也是100分。那么最低控制合格分数线是60分。考生面试成绩需要达到70分以上，或者是当天该场实际参加面试人员的平均分，方可进入下一个环节。那最终呢，笔试成绩占到 40%， 面试成绩占到 60%。 随后呢，是体检和考察以及公示的过程。那么再来看一看签约聘用方面，那么来看一下，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公示结果不影响聘用的，由招聘单位办理聘用手续。对违反公开招聘规定或未能在聘用报批前提供招聘岗位所要求的相应层次的学历、学位等证书的报考人员，取消其聘用资格。对没有在招聘单位规定时间内报到上班的人员，也会取消其聘用资格。招聘单位需要与受聘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确立人事关系，聘用人员待遇按照各区属国有企业有关规定来执行，新进人员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不合格的取消聘用，并且办理这个解聘手续。本次招聘进入面试而未被聘用的人员呢，会纳入后备人选库。自招聘工作结束之日起1年之内出现人员缺额，可从后备人选库当中按照招聘岗位1:1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递补人员直接进入体检的程序。本次招聘呢，由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工作组负责解释，给大家提供一

0: 个政策咨询电话0550210295 0550210295。那么咨询电话的这个正常办公时间，上午的8:30到12:00，下午的2:00到5:30。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

0: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性成为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4: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凡，正在为您播出《找工作帮您忙》。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最后半段的时间里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2026年滁州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公开招募青年就业见习人员。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稳就业、保就业有关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稳就业工作当中的示范引领作用，结合公司运营需要，滁州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选拔青年就业见习人员。那招募条件，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包括2025届和2026届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指的是2001年11月至2010年11月期间出生的，以上岗时间安排来推算。同时呢，要具有正常履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追求卓越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五官端正，身体健康。那见习岗位以及学历专业要求，那还有呢，就是以前没有参加过就业见习的。报名时间呢，即日起到9月10号啊，9月1号开始到9月10号报名，采用邮箱报名的方式，每人限报一个岗位。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需要提供身份证、毕业证、学信网、学历证以及学籍认证、个人工商注册信息、未参保证明和就业见习申请表。那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需要提供身份证、就业创业登记证第5页第6页，还有就业见习申请表。以上的材料呢，统一以压缩包的形式发送至指定的邮箱。那命名格式为姓名加应聘岗位，报名人员填写的信息必须与本人的实际情况相一致，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取消其报名资格或者是见习资格，对不符合报名条件的，见习基地按照报名顺序依次向后递补。给大家提供两个联系人的号码，叶涛涛0550335211，楚晶晶0550303750。具体的一些情况呢，您可以来拨打这个咨询电话进行咨询。岗位匹配方面，资格审核，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核，符合条件人员和见习基地进行双向选择。还有一个政审考核，资格审核通过的人员需要提供个人无犯罪记录证明。随后是体检，政审考核合格之后，由见习基地统一组织安排到指定的体检医院进行体检，费用呢由见习基地来支付。体检不合格或者放弃体检的，也会被视为放弃见习资格。那集中公示无异议之后呢，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会组织见习单位与见习人员签订就业见习协议书、见习人员承诺书，明确见习期限、岗位职责、见习待遇、见习计划安排、双方权利义务、解除协议等条件。就业见习协议书一式三份，就业见习人员、见习单位各执一份，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备案一份。本次见习期限是6个月。

0: 月，见习期间呢，见习单位为见习人员发放不低于每个月2000元的生活补助，并且呢，会为见习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根据见习文件呢，在见习期之内不缴纳社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岗位需求表啊。首先部门方面，比如说公务中心部门，公务巡检工招聘一人，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见习期限6个月。专业方面呢，比如说铁道工程技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土木工程、道路与铁道工程、铁道桥梁隧道工程、无损检测、还有理化检测与质检技术、铁道工程、土木机械、材料类相关专业。票务中心 APC 终端维护工招聘一人，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要求机电一体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电气电子软件工程、计算机技术、电气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相关专业。供电中心呢，招聘2人啊，备触网维护工，招募2人啊。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比如说电气工程类、轨道交通电气与自动化类相关专业，有登高证、电工证者优先考虑。这个岗位是需要登高作业的，所以呢，这个工作条件比较艰苦，还是比较适合男性。那车辆中心生产岗位，就是车辆维修工，需求3人，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铁道城市轨道机车车辆交通运输，还有机电一体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相关工科专业比较适合。站务中心值班员需求2人，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方面比如说交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等等。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滁州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2026年青年就业见习岗位的招募的信息。那最后还是给大家说一下他们的联系咨询电话啊，两个联系电话，一个是叶涛涛咨询电话0550335211，另外一个是楚晶晶联系电话0550303750。
1: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

0: 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的时光会呢，继续锁定到 FM 90.0主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阿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姬。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且有风的午后，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分享到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28号前呢，我省是没有明显降水过程，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局地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29到31号，淮河以南受冷空气和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会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的。气温方面，29号前江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局部呢是超过37度的。30号之后受冷空气的影响，我省气温呢会有所下降。
0: 今天多云，26到33度，明天阴天，25到33度，持续33度的温度将会到持续到周六，在周日目前来看将会有一波小雨的下落。马上要开学了，这几天朋友们要稍微的准备一下了，虽然说天气有点热，但是也还行吧。
1: 啊，收收心，收收心，
0: 不算是很热，33度而已。
1: 但是有没有发现，就动一动的话呢，你就会觉得汗流浃背的哈。
0: 是的。
1: 就在家里，你想拖一个地，然后拖完地之后，哦天哪，怎么这么热啊？
0: 还是有点小热的，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热，也注意防晒喽。
1: 嗯。
0: 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游鸿明
1: 带来的《敌不过想念》。

0: 歌曲来自游鸿明，敌不过想念，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那么这一周的新的开始，新的开始呢，我们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好听的歌曲。
0: 是的，
1: 当然每天也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来聊聊天哈。
0: 嗯，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
1: 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什么呢？
0: 马上这个假期结束啊，就感觉好像这个夏天就过去了，就要凉快了。
1: 是，
0: 秋天对于你来说，你最期待的是什么？什么呢？
1: 哦，
0: 最期待的秋天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呢？
1: 啊，秋天你最喜欢什么呢？
0: 是的，意味着什么呢？
1: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哦。
0: 其实天凉了，感觉能吃点热乎的东西。
1: 哦，
0: 嗯，也不太热了吧？
1: 我在
0: 说就不热了吧？
1: 就是好像可能真正意义上面不是那么热，对不对？
0: 是
1: 大概在可能还要再等一个月。
0: 差不多吧
1: 、
0: 嗯、差不多，
1: 因为我记得去年前年大前年、就是在十月份，对，就是国庆假期的时候、前面几天、都特别热，
0: 三十度左右了，
1: 突然有一天就十月大概五号啊六号啊之类的，
0: 是突然直接凉了，
1: 凉了就嗖一下你就可以直接穿毛衣的那种了，
0: 是突然之间感觉好像秋天离我们很近又很远。
1: 对，这么近那么远。
0: 欢迎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说一说秋天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来自南拳妈妈
1: 下雨天。

0: 歌曲来自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哦。
0: 是的，其实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在看到本周可能会有雨，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本周都是晴天，
1: 晴好天气为主哈。
0: 是的是的，朋友们可以很开心的在这个假期结束之前再好好玩一玩，
1: 我觉得玩一玩水也是可以的啊。
0: 是的是，这几天还行，然后开学之后正好就30度以下了，就刚好就收收心吧。
1: 对，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来聊到的是什么话题呢？
0: 秋天对大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哦，秋天意味着什么呢？
0: 是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继续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搜索
1: 停晨950就可以啦。
0: 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于何洁
1: 带来的小永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

0: 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1: 服务员，打包。
2: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3: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4: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
5: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6: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5: 是的，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琪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明明很爱你》。
6: 天天天蓝他说，秋天，秋天意味着可以吃板栗呀。吃货哈，
5: 是糖炒栗子。
6: 对，但是秋天那个栗子确实好香。
5: 是，
6: 虽然说现在夏天还可以吃冰栗子，但是好像就那种热乎乎的栗子，真的是只属于秋天拥有哈。
5: 秋冬季节。玲玲说想要点播一首《如果要写年》，他就来看到表白白说想要点播一首《老街》。
6: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喽。
5: 继续来分享，送给大家来自好朋友点播喜爱的歌，来自陈楚生，
6: 《一个人的冬天》。

0: 歌曲来自陈楚生的《一个人的冬天》，非常好听而且经典的歌曲。
1: 是啊，那么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
0: 是的，
1: 都会他说，秋天的话嘛，那肯定是和热乎乎、暖乎乎的东西有关呐、
0: 是
1: 烤红薯，嘻嘻。我觉得对，烤红薯确实啊，
0: 是是是，
1: 也很美味。这让我想到了还有羊汤。那就是就深秋的时候哈，
0: 一切暖和的东西都挺适合。丽丽说想点播一首思念像风。
1: 好的，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李荣浩
1: 带来的老街。

0: 歌曲来自许佳慧的《预谋》，非常好听而且经典的一首歌。
1: 是啊，我们再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
0: 林慧说想要点播一首《落叶归根》。
1: 射手他说哎，好郁闷啊，我错过了最全年最佳的瘦身时期。
0: 这个确实是三伏天的时候啊，那段时间比较适合减肥
1: 啊、错过了没关系哈，
0: 这几天再努力一下看能行不行。
1: 我觉得是可以赶上天秋膘的时机的。
0: 是，嗨，不仅没减还增了一些。
1: 天哪，太痛苦了。
0: 反正没关系，想减啥时候都能减。对不对，
1: 什么时候都不晚啊。但是如果说你不是那种很胖，然后呢咱们对咱们的身体没有什么影响的，对不对，
0: 就无所谓了。
1: 对呀、没什么关系啊。
0: 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杨澜依依
1: 所带来的思念想分。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
4: 收款
3: 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3: 点西服，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点西服，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三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三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是的，我们继续回来，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咯。梁梁说想要点播一首张信哲的歌曲。
1: 再来看到沧海，他说这个天热的只想待在家里或者泡在水里。嗯，确实是哈，泡在水里也挺舒服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如果说咱们在水里待的久了，你还饿，小朋友吃的还多。
0: 对对对，
1: 很开心哈。
0: 所以说在水里边可能消耗会突然之间变大一些。
1: 嗯，
0: 继续来看到王爱黎明说想要点播一首星星。
1: 好的，
0: 继续帮大家去寻找好听的歌曲，喜爱的歌送大家，来自于梁静茹品冠哦
1: 带来的明明很爱你。

0: 来自梁静茹品冠明明很爱你，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1: 来自于张乃吉所带来的岁月骑白马。

0: 来自赵乃吉的《岁月骑白马》，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张杰所带来的《着魔》。

0: 歌曲来自张杰的《着魔》。接下来看到洪浩说想要点播一首《他说》。
1: 好的，再来关注到康康星，他说我觉得秋天对于我来说就丰收的季节，哈哈哈哈，要开学了。
0: 是的，
1: 是啊，九月份
0: 真快，
1: 很多小伙伴好像都还蛮期待，尤其是这个家长朋友们，
0: 是的，
1: 期待着九月份赶紧到来哈。
0: 确实。接下来看到相见恨晚说想要点播一首陈势安的《非你不可》。
1: 好的呢，
0: 继续来关注到朋友们点播的歌曲，喜爱的歌我们要送给大家，来自于牛奶咖啡啊
1: 带来的星星。
2: 我们是

0: 歌曲来自牛奶咖啡的星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来看到啊，大手想要点播一首金志文的歌，估计是不能放出了，朋友。
1: 是哈，这节目已经要接近尾声了。
0: 是的，
1: 不过没关系，明天明天咱来早一些，好不好？
0: 没错没错，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了，朋友们。
1: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一起回合各位不见不散，
0: 明天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零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您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Yes, OK。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这里依然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欣欣。每天老时间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滁州24日多云到晴，有风散性阵雨或雷雨，阵风7级左右，26到33度。25日多云到晴，阵风6级左右，26到32度。26到27日多云到晴，26到33度。28日多云到晴，27到34度。这是滁州气象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突然有点讲不好话了，来听听看。
1: 14节气之处暑，初后鹰乃祭鸟，二后天地始肃，三后禾乃登。
2: 处暑通常始于8月22日至24日，意味着酷热天气接近尾声。此时天气虽热，但温度呈下降趋势，副热带高压向南撤退后又再度北抬，其控制的地区在处暑快结束时会再次感受到高温天气，这就是短期回热天气秋老虎。处暑后全国各地的暴雨总趋势减弱，雨日不多，空气湿度降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林果和农作物陆续进入成熟期，农民加紧采摘，抢抓农时，开展水稻施肥、除草等田间管理工作。
3: 农就是一种风暴，它不像100米那样纯粹比拼爆发力，也不像马拉松那样靠内。
4: 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早晚都有些蚯蚓了。可不是嘛，手不出汗了，连针都好。
1: 暑气渐收，秋风初起，月下捣衣声声，备好人间秋赏。
2: 处是终止的意思，处暑时节意味着暑气开始退场。此时中原地区雨季逐步收尾，降水减少，剩下的入热潮湿渐渐退去，平均气温在24摄氏度左右，空气也变得清爽起来。这时候抬头看天也别有一番趣味，随着空气中的水汽减少，云层不再像盛夏那样厚重，云朵舒展轻盈，形态各异，民间因此有七月八月看巧云的说法。老话讲，处暑吃鸭，无病各家。初秋燥气初生，鸭肉润燥清补。
3: 老板，要只鸭子。哎，
4: 好嘞。
2: 处暑吃鸭变成了代代相传的节气食俗。沿海一些地区迎来开渔季，渔船扬帆出海，鱼虾满载而归，一口尝尽初秋的鲜美。中原田野间，玉米、大豆逐渐灌浆饱满，秋粮日渐成熟，农人抢抓晴好天气，管护农田，悉心耕耘，静待丰收时节到来。褪去盛夏喧嚣，万物归于平和，暑气至此而止，温柔清秋缓缓降临。
5: 懂得健康调，
6: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
7: 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反共基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六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0000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0000。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刚跟大家讲到的是画里看节气，是的，在这个节气安徽多雷雨，高温略缓解一下，处处节气暑气消云淡，秋光清灵，流光褪去，剩下的厚重能舒卷轻盈，浅秋在天光隐隐间悄然显现，月色渐凉，捣衣升起，田间玉米大豆啊什么之类的，看看就是会觉得这个秋高气爽季节即将来了，愿你随入清风入秋，看云卷云舒。当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花五分钟跟大家讲，在处暑这个节气的时候养生要怎么样做呢？因为可能还有一个叫做秋老虎，而这个时候我们吃四瓜就有另外的意义咯。
1: 处暑之后天气仍然比较高温闷热，雨水也偏大一些，所以呢我们民间是把这样的秋后的高温称作秋老虎。时病论著作当中呢也提到，七月大火西流，暑气渐消，但是这时候仍然有炎炎火热存在，像盛夏时间一样，就叫秋老虎。感受了这些秋老虎的湿热暑热之气之后，人就可能出现秋暑或者秋伤于湿的这样的一些病症，其中影响最大的呢就是湿热之气损伤了中焦脾胃，影响人体的气机运行，所以需要我们继续的清暑化湿。
2: 专家提示，在八月底九月初这段时间，暑热之气仍没有消退，我们应该注重清暑热去湿气。那么网友的吃四瓜的方法能起到这样的效果吗？
1: 红枣蒸南瓜在这个季节食用呢，确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南瓜味甘性平，具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它富含纤维素、矿物质，丰富的维生素，能够补充人们在夏秋之气流失的多种营养物质。但是我们应该要注意一点，南瓜和大枣味道都比较甜，那么脾胃很虚弱，容易有腹胀气滞消化不良的，就要控制这个食量。中医古籍上记载，苦瓜可以泻六经实火，清暑益气，止烦渴。应该说苦瓜是秋季秋老虎的一个必备的瓜类。鸡蛋和苦瓜搭配来炒，既可以减轻。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啊。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
1: 是的，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我们的生活超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会教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妙招以及小窍门。
0: 在第二个环节，厨房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购买食材

0: 师如何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这就是我们的时尚饮环节啊。
1: 那第三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玩乐反斗城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带大家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一尝各地的美食。
0: 总之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1: 小达人。
0: 节目开始，那么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1: 生活超市。
0: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生活超市每天呢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今天呢首先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什么，就是眼镜了。其实对于近视的朋友们来说，戴眼镜挺苦恼的。
1: 是的，我觉得戴眼镜戴时间长的话啊，第一个眼睛会有一点点疼，就是鼻梁那个地方。
0: 嗯，
1: 还有一个呢，真的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好比你在外面逛逛逛，突然想吃一些饭店的或者去火锅店，你一进火锅店的时候，整个眼镜突然白茫茫的一片了。
0: 是，那还有就是什么呢？不论是什么季节，下雨天。特别的烦人。你如果要是骑小电驴的话，这个雨啊雨水直接啪啪啪啪啪全部打到你的眼镜上，可难受了。还有就是什么情况也比较令我们苦恼的呢，就是戴眼镜时间久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鼻梁那个地方就像是变形了一样，会很不好看。
1: 对，而且呢就是眼镜你戴时间长会发现哎它歪掉了。
0: 哎呦，我一直都认为是什么，一定是我这个眼镜质量不够好。
1: 但是呢其实好像不一定是的啊。
0: 其实这是什么，就是很多戴眼镜的人都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有的呢它是镜框水平歪向一边，有的呢是眼睛一边高一边低。
1: 有的呢还是一边的镜片哎，它贴到了睫毛上面，另一边的呢就远离了眼睛啊。
0: 还有人呢同时拥有以上所有的歪啊，这个就很苦恼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歪眼镜看起来也特别的奇怪。
1: 是的，同时呢也是必然会导致像我们眼镜矫正视力的作用变差。为什么呢？因为双眼看不清楚啊，或者是一只眼睛能看清楚，那另一只眼睛呢它就看不清楚了，所以呢会带来一些像头晕恶心甚至是复视的一个症状啊。
0: 哇，而且呢你会发现一副眼镜其实并不是很便宜，就即使比较便宜的眼镜吧，至少也要一两百块钱。
1: 现在我告诉你，一两百块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价格，你知道现在多少吗？
0: 不知道。
1: 一两千，那时候是便宜的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吗？
1: 对，你知道吗，那天和朋友在一起聊天，因为他们家的小孩已经戴眼镜了，然后就说到了配眼镜的事情。他说小朋友说我这个眼镜框2000多块钱，当时真的我都傻了，我就立刻问他妈妈，我说这个眼镜2000多块钱，他只是一个进价的价格。
0: 我的天哪，那要是配全一个眼镜的话，那是不是得要我一个月的工资啊？
1: 我告诉你，有一种眼镜当它是好像是防止散光，就是防止你度数增长慢一点的，你知道多少钱吗？10000多呢。
0: 哦呦我的个天哪，那几个月的工资啊。
1: 对。
0: 不能说了。
1: 所以一定要叫小孩爱护好你的眼睛，一定要爱护好眼睛。
0: 是啊，我们来再说一说眼睛变歪之路哈。眼镜变歪之路是什么呢？就有的时候啊是因为咱们的使用姿势不正确。
1: 最常见的导致像我们镜框变形的一个罪魁祸首呢，就是在座的我们自己本人啊。那如果可能就是你经常会手扶着一个眼睛一边的眼镜架，把眼镜呢给它抬起来揉眼睛啊，这呢也是造成眼镜容易这个歪的一个原因。
0: 是，就是单手去摘眼镜啊，最常见的一个导致镜框变形的手法。但是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就是电视啊上面演的，比如说男主啊，通常一般都是男主哈，戴着眼镜，然后单手去眼镜的时候的那个姿势。
1: 你这个注意是不是觉得那个时候特别帅？
0: 对，很帅啊。
1: 我告诉你，说不定他那个姿势多了之后他的眼镜就歪了。
0: 哎，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是什么啊，要用两只手去摘眼镜哦，画一下重点。
1: 对，要让他保持平衡，给他摘下来，就平平的给他摘下来啊。
0: 还有就是什么呢，眼镜不适啊应该可能或许是高低耳的问题。
1: 其实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耳朵怎么可能

0: 还会高低耳呢？我是不是到底一边高一边低呢？其实高低耳的确是可能会造成一个镜框的不平衡，但是只要经过合理的调整呢，都是可以佩戴舒适的。
1: 是啊，那工作人员呢会对眼镜进行一个2到3次的调整，那这其中呢就会把你的眼镜调的和你的这个耳朵是属于一个正常的齐平的这样的一个线就 OK 了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咱们要注意的就是可能没有长时间的去没有维护它。汽车呢想要开得稳，我们都知道在一段的时间或者公里数之后就一定要记得去进行保养，那使用眼镜也是一样的啊。
0: 那眼镜其实作为我每天都需要佩戴的一个矫正工具呢，它是经受着这个日晒雨淋的时间长了，就算是之前调整的到位了，那也会出现像镜腿频繁开合造成的一个螺丝松动啊，或者是呢灰尘油脂累积过多导致的一个鼻脱发涩的一些情况，那如果不及时的进行一个维护，久而久之的就可能是造成你的这个佩戴舒适度的降低，
1: 像是眼眶容易下滑，鼻脱处的位置呢改变，这些情况都会在你的脸上进行表现出来。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哎，你的眼睛歪了。那怎么样能够把眼镜给掰正呢？我告诉你啊，这个是一定是有一些技巧的，就你甭想着自己在家直接瘸了个镜腿，一瘸的一不小心
0: 有可能它就粉开了，
1: 哎呀，它就被你撇端的了。
0: 对，
1: 嗯，那我们怎么做呢？首先记着就像刚刚说到的，千万不要自己去掰哈。
0: 嗯，而且呢如果是掰断了就要买新的了啊，这是你自己力太大才造成的。
1: 是是是啊，还有就是我们注意摆放眼镜的时候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之前的那个眼镜是怎么毁了的呢？就是一不小心一屁股坐上去了。
0: 哎呦天哪，当时我都心疼得不得了吧。那其实有时候，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放眼镜的时候，如果有时候眼镜不戴的时候，你给它放的地方一定要给它放好，如果你放不好的话，可能有时候那个镜片上就会慢慢慢慢变得比较模糊，看不清楚了。
1: 嗯，所以大家伙儿在戴眼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佩戴的一些小技巧，尤其是摘下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不要单手去摘眼镜哦。
2: 平凡的生活给了我们无穷的智慧，小小妙招大有乐趣，生活小妙招。
1: 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进行来分享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的是什么嘞？
0: 就是家里面有很多东西日常生活当中一定是需要进行定时的更换的，有些东西并不是说哎你买了就可以一直用直到它坏了为止，不是，它是有定时要更换的。
1: 但是有的时候你确实想不起来啊，比如哈，说我们家里面经常会看到的而且天天用的筷子。
0: 嗯，
1: 我们每天都用筷子来吃饭啊，但是你知道就是筷子它有的是木质的对不对？
0: 对
1: 啊，有的是那种不锈钢的，
0: 嗯
1: 啊，还有的是什么呢？塑料的。
0: 对，现在那种树脂的也有那种筷子。
1: 对对对对对、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尤其是家里面是木质的筷子，稍微要注意一些了。
0: 是的，像一般情况下呢，3个左右就要进行一个定期的更换了，不然上面就会产生一个大量的细菌。尤其是使用一些竹子的筷子的时候呢，大家是必须要在3个月之后呢来进行更换的。
1: 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我这筷子是好好的，我有什么必要给它换掉的呢？
0: 换掉不浪费吗？
1: 对，但实际上啊，那个筷子上面的细菌并不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得到的。而且呢，我有一个好方法是什么？就是正常情况我们去超市里购买那个一份筷子大概是有10双左右，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家里成员基本上也就3口之家啊，或者是4口之家，那怎么办呢？咱们就用几双拿几双出来，然后呢3个月之后再把它给扔了，然后再拿新的过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较节约一点，然后呢也会很省事儿，是不是？
0: 对，这个方法其实是非常好的。不然其实以前有一种习惯，就是你拿一大把的筷子放在外面放着，那个时候呢可能就觉得哎，一下换这么多筷子有一点点浪费，但是呢如果就是少放点，几个人就放几双筷子的话，那样呢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1: 啊。还有现在还有一个什么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好的筷子是什么，就是那种分餐制的，就是啊，爸爸可能这个筷子上面是带了一个什么标志，妈妈是一个

0: 什么标志，这样的话呢咱们自己就是用就是自己的筷子固定上的就 OK 了，对不对？
1: 对，那除了筷子之外呢，第二个东西呢就是菜板。菜板一般它的使用寿命啊就是在一年左右，那如果长时间进行使用的话，菜板上面的刀痕呢肯定会附着着大量的细菌的哦。
0: 嗯，还有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的刷碗布啦。
1: 是的，
0: 刷碗布同样也是因为在厨房嘛，比较潮湿的一些这个洗菜盆里经常的出现，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记得要定期的去更换它。
1: 嗯，第四个东西呢就是牙刷。一般牙刷它的使用寿命呢也是在3个月左右，那时间长了呢，牙刷的毛缝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细菌了。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心。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你们身后有加三十三。
8: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1: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2: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3: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4: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5: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饮。
0: 本站是时

0: 好，那么今天我们首先呢要跟大家来吃什么呢？
1: 黄瓜。嗯，这个是什么黄瓜呢？脆黄瓜炒肉末。
0: 我在想这黄瓜还能弄出来什么美味吗？
1: 我们一般可能就是吃的是凉拌黄瓜，
0: 对
1: 对吧，
0: 要么就直接刮吃黄瓜。就什么时候觉得黄瓜最受我们喜欢最爱？
1: 我觉得是、就是、
0: 爬山的时候。
1: 爬山的时候吧，我是觉得就是把黄瓜变成那种就糖醋甜的那种腌的、
0: 哦、
1: 就是很多饭店里面会有 那道凉菜。
0: 我是看到，我是在爬山的时候，然后突然看到旁边的人
1: 在啃
0: 黄瓜，对，从包里蹭掏出来一根黄瓜的时候，我两眼放光。
1: 为什么呢？
0: 尤其是自己没有带黄瓜的时候。
1: 你爬山每次都要带黄瓜吗？
0: 不是呀，就是渴啊
1: 啊，
0: 这时候然后就很清爽啊，你不觉得吗？
1: 嗯，
0: 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想一想，你爬山然后又饿啊，这个时候你呢就吃其他的什么薯片啊之类的，可能就会觉得干吧。
1: 对，
0: 但如果说你就是有黄瓜吃的话，你会觉得哦，还有那个味儿。
1: 特别的清香，
0: 对，
1: 黄瓜特别清香。像其实黄瓜除了凉拌，然后呢我觉得那个木须肉里面还有黄瓜、然后有时候还有就是你要在那个食堂吃饭的时候、我记得大学食堂吃饭的时候它有那个黄瓜炒肉片啊，炒
0: 鸡蛋，对，
1: 炒鸡蛋，黄瓜炒鸡蛋。
0: 但你有没有发现，就有的时候黄瓜如果说你炒的不好的话，它会败味，
1: 就真的很不好吃。就是如果炒的不好的话，我会觉得为什么会做出来这道菜呢？
0: 嗯，是啊。
1: 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脆黄瓜炒肉末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典口味呢？
2: 你看啊、哦，把这个开水啊往这黄瓜上一浇，稍微浸泡30秒，这一出锅啊就是黄瓜最有营养的吃法，清脆香甜，老人孩子都特别爱吃。
3: 嗯，配着大米饭吃绝了，好吃好做，一定要试试。
2: 就是烫30秒就可以了，直接给它们放到凉水上面，快速的让它们冷却，让黄瓜表皮的颜色更加的清脆。凉透的黄瓜呢，咱们就直接给它改刀切片，3个1块钱硬币罗列在一起那么厚就可以了，继续让它吸水，这一步很重要。黄瓜吸饱了水分以后呢，放到这盘子里边，比平时啊要少用1/10的盐，让这黄瓜有一个出鸡入味。放到冰箱里边冷冻一宿，解冻以后呢，咱们挤干水分，就是这样的带些的粘软，但是它不失口感。为了节约时间呢，夏叔提前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份干干爽爽还带着脆脆的口感。锅子里边不放一滴油，咱们就问这五花肉末啊借点油，稍微放点水，趁着这有水汽呢，把这肉末先给它打开了，水分散掉也能带走一部分的肉的腥膻味，淡淡的小焦黄色已经出来了。黄瓜先放到锅里边炒，旺火的煸炒呢，让黄瓜身上残留的一点点水汽再次的挥发，清香味道充分绽放。蒜片、葱花、姜片快速的焙炒，黄瓜已经变得非常的干爽。半瓶子盖的花雕酒，1勺半的酱油，1勺尖的素蚝油，白胡椒粉，放一点点的白糖吊鲜，一定要把这些汁水充分的炒到融散，紧紧的都包裹在每一片黄瓜上面。最后下锅的料油往这锅边稍微的淋一点，再来点洋葱、彩椒，咱们就可以直接关火翻拌均匀，就能够出锅盛饭开搓了。那真的是特别的香，肉末脆。
1: 就看上去这道菜，听上去就觉得非常的有食欲。为什么呢？就是觉得它是一道下饭菜，如果你在里面再加一些这个辣椒干小米辣的话，非常的辣，肯定非常的香，
0: 辣乎乎的哈。
1: 然后再配上，如果你再炒份单炒饭，
0: 完美了。
1: 或者呢，配馒头夹在馒头里面吃，
0: 也是不错的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
1: 我们来聊一聊什么呢？这道美味
0: 家常菜哈，
1: 对，豆角烧土豆。
0: 嗯，
1: 就是四季豆烧土豆呗。
0: 就不能搞点个肉放进去吗？
1: 不，我告诉你，它少一样。如果再放点茄子进去，它就像什么呢？地三鲜。
0: 哎，是有这种感觉哈。
1: 茄子有时候做好的话，它的确有在吃肉的感觉。
0: 哦，我们来看一看怎么做的呢？首先，锅中呢倒入多一点的油，热油下土豆，然后给它煎熟。
1: 这个土豆呢，你要给它切成就是像我们在外面吃那个薯条那样子的形状。
0: 嗯，
1: 给它切成就是手指
0: 粗条。
1: 对，粗条。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豆角呢，咱们呢也切成。跟这个土豆差不多长的一个段子，然后呢也是放到这个锅里面去炸，给它炸到起皱。

0: 剥皮就可以了。
1: 是啊，
0: 捞出来土豆和这个豆角都要给它捞出来，炸好之后
1: 啊、嗯，之后呢，咱们锅中呢留底油，下蒜子、小米辣爆香，加一勺辣椒面呢，你给它炒香，倒入土豆、豆角，哎，给它均匀的搅拌哈，那么加上味极鲜的酱油，
0: 嗯，
1: 再加上老抽啊、蚝油啊，然后淋水、淀粉，最后收汁。
0: 是的，然后起锅之前呢，可以再放一些这个青椒段，然后进去呢给它一起翻炒一下。最后起锅前加入一点点味精，然后呢，如果你再尝一下咸淡，如果淡的话，加一点点盐是非常的美味的。如果你想在里面加一份茄子的话，茄子也放油里面炸一下之后呢，一起放进去炒，就非常的完美了。
1: 是啊，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再来吃一吃这个吧，青椒肉末豆腐。哎，这道菜喜欢哈、啊，超爱。来看一看怎么做的。首先呢，咱们豆腐干啊。就是你豆腐给它切成薄片，
0: 嗯，
1: 然后呢，你给它煎到两面金黄，盛出备用。这就有点什么感觉，家常豆腐的做法哈。
0: 对，就有点像家常豆腐，但这个豆腐呢，咱们要选择老豆腐，千万不要用嫩豆腐啊、嗯，
1: 那不然做不出来那种口感。
0: 对，一定要老豆腐，然后给它切片之后煎，煎好之后呢，把豆腐盛出来，然后呢，咱们就开始炒肉末了，
1: 嗯，
0: 把像蒜啊。大蒜啊还有辣椒啊放在里面先备一下，备好之后把肉末倒进去给它炒散。
1: 是啊，加上老抽，然后你给它炒上色，放入豆腐干均炒均匀，再加上酱油啊蚝油这些调味料，倒点开水呢你焖一下，这样的话会更入味啊。
0: 嗯，之后呢最后呢再放入青椒，然后呢就是放一点点杭椒或一种长的线椒，给它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嗯、然后放进去拌一拌炒一炒。
1: 是，
0: 就点缀一下起锅，然后呢颜色又好看，味道呢又鲜美，那个辣椒的那个香味呢也进去了，
1: 最重要的还特别有营养，因为其实豆腐的含钙量也是特别多的哈、嗯、如果家里的小朋友不太喜欢吃喝牛奶，那又担心他这个想要去给他补一些钙怎么办呢，
0: 吃豆腐。
1: 对，多吃一些豆腐哈。
0: 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味炝炒藕片。藕片的话像你们家一般怎么吃？
1: 我们家就清炒呀、哎、
0: 清炒对吧，我们家比较喜欢吃糖醋的
1: 哦、嗯、哎，糖醋其实做起来也非常的好吃、嗯、
0: 可好吃了。
1: 对对对，我也这么一想我们家好像也做。
0: 还有藕可以干嘛，做藕稀饭。
1: 哦，我以为丑来。藕粥对不对？
0: 对，
1: 莲藕粥。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藕可以糯米藕，
0: 嗯，
1: 也非常的好吃哈。
0: 对，
1: 但今天呢我们呢就来做一个这个清炒小藕，它呢这个味道会更不错，而且接下来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吃这个非常新鲜的藕了哈。啊，那么来看一看啊，热油下藕片，你翻炒几下、嗯、然后呢放上生姜干辣椒，炒出香辣味儿啊。
0: 是的是的，之后呢再加入小半勺的味极鲜酱油，或者就你如果家里面没有味极鲜的话，你加一些生抽酱油进去，然后呢再加入少许的一些蚝油给它炒香，之后呢在锅边淋入一点点的开水，不要淋太多啊、
1: 嗯、
0: 记住一定是要开水，然后进去呢翻炒几下之后咱们干嘛、
1: 啊，放小米椒、青椒，炒出鲜辣味儿啊！再加上盐、味精，然后盐锅边淋点香醋，你给它炒均匀。就我觉得这个炒藕，这个食材首先一定是要新鲜的，
0: 对，
1: 够新鲜，然后才会更就是味道才会能够激发出来哈。就我之前吃那个藕都没有吃出特别大的一个感慨，
0: 后来呢，
1: 一直到去了那个有一次去了武汉。然后在一家那个不是很起眼的当地的一个小饭店啊，然后去吃的那个藕，
0: 突然吃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1: 味道真的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很鲜，然后它那个藕呢是特别特别的嫩啊，好好吃。
0: 那是它那种藕比较小，然后所以呢就是咱们在家如果炒藕之前一定要买那种嫩的藕，还有呢、嗯、就是你给它切好片之后啊，要放在水里面，清水里面给它浸泡一会儿。
1: 哦，其实这些呢都是非常的重要啊。
0: 对，那刚刚和大家分享到是家常菜，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算一个硬菜
1: 哦，
0: 啤酒鸭。
1: 哇哦，哎，你有没有记得我们这边在多少年前来着，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烤啤酒鸭。
0: 对对对对，
1: 是吧。哎，最近好像真的是好几年没有见到了啊。
0: 是的，可能一段时间的流行
1: 就风靡哈。
0: 对，
1: 那我们来看一看自己在家里面怎么样去做啤酒鸭呢。
0: 咱们准备的食材呢什么呢，鸭肉、 青红辣椒、干辣椒、啤酒、葱、姜、蒜。

0: 首先呢，这个鸭肉啊，加姜片、料酒、葱段呢，你给它进行一个焯水啊。然后呢，再倒掉这个葱段、姜片、干辣椒、蒜子，还有香叶、八角，你给它炒香，倒到锅里哈。
1: 是的，炒香之后呢，咱们呢把刚刚已经焯好水的这个鸭肉啊，给它一起倒进去，给它翻炒2分钟。这个时候呢，和大家说一个技巧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就是直接炒的时候，肯定是直接放这个色拉油进去炒，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再加一点点猪油进去，这样它会炒得更
0: 香
1: 一些
0: 哈。
1: 是的，翻炒几分钟之后呢，咱们呢在里面加入一些生抽，再加入了一勺老抽，之后呢一罐啤酒，啤酒鸭，啤酒鸭不能少了啤酒，
0: 哎，不然的话就没有灵魂了啊。适量开水，大火呢你给它煮开，小火呢焖个30分钟左右，之后咱们再倒上青红辣椒，少许的盐，你给它翻炒翻炒就可以出锅啦。
1: 其实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我也觉得很简单，但是记住啊，这个啤酒倒过之后一定要再倒一些开水进去，不能只放啤酒炖，只放啤酒炖的话呢，它会有一些苦，一定要再加一些水进去，这样呢才能会有更加的美味。
0: 好，看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师傅，有三号油，加三十八。
9: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做。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
0: 好，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八月份已经来到了结尾了，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们就九月份看一看去哪里玩比较合适。
1: 是的，那九月份呢，咱们呢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些小众的城市啊。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山西的运城啊。
0: 哎，最近有小伙伴去山西那边，然后说哇那边真的好凉快啊，
1: 特别的凉快。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看像山西还有贵州那边，
0: 嗯，
1: 都是特别的凉快。
0: 是哈，
1: 嗯，
0: 如果说咱们有时间的话就可以，对吧？这个时间九月份的时候出去玩，嗯，那会儿应该人也不会特别的多，就很舒服。
1: 是的，那这个山西的运城呢，它呢是中国古代最早叫做中国的地方。那九月呢，如果避开暑期，在关帝庙的苍松翠柏间呢，感受到中意之气啊，那登上了鹤雀楼呢，看一看黄河的日落与白日依山尽的千古诗句的完美重合。
0: 是啊，那么到了这里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可以去这个关帝庙逛一逛，然后呢盐湖、池神庙以及南风广场夜市去走一走啊，
1: 还有呢广仁王庙以及呢永济鹤雀楼，还有呢普救寺都可以转一转看一看。
0: 嗯，对，大禹渡啊也是可以去走一走的啊。我们来看到美味有哪一些，运城大盘鸡必须要吃。
1: 是的，文喜竹饼，
0: 嗯，
1: 还有呢永济牛肉饺子。
0: 是啊，还有岐山麻花卤肉都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
1: 是的，那除了这个地方呢，还有呢像贵州的凯里也非常值得去哈。
0: 对，这个地方真的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很少会有提到哈，虽然我们经常会说到贵州到贵州，但是凯里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推荐大家到这里啊。可以呢在九月份躲进黔东南的一个清凉世界里，这里呢不是那种被过度包装的古镇，它是属于那种清水江碧绿清澈，两岸苗家吊脚楼安静地倒映在水里，在下寺古镇找一个风雨桥下坐一坐，看看当地人去洗衣服啊，和当地人去聊聊天或者是听一听啊，那空气中呢都飘着酸汤鱼的味道。我天哪，就最前两天的时候去吃了一个那个酸汤味的、就是贵州酸汤味的牛蛙。
1: 好吃吗？
0: 我那个汤真的太绝了，
1: 就是我觉得贵州它那边就是酸酸酸的那个口感，让人吃的感觉很清爽，就像那个贵州的火锅。
0: 对，
1: 因为我们这边现在有贵州火锅比较流行嘛，然后就去吃，你会发现它不像那种重庆老火锅，
0: 就是吃完了之后嘴巴就
1: 很腻的感觉，
0: 是嘴巴就会变得特别的肿哈。但是你吃过这个贵州的酸汤火锅之后，你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然后肚子撑撑的感觉，为什么呢？总是忍不住要喝汤哈、是吧？
1: 对。
0: 那到了这里，我们可以去下寺古镇逛一逛，风雨桥走一走，庐山广场，古镇夜景去看一看，
1: 还有呢狼德上寨、雷公山，以及呢凯里民族文化园，以及呢苗童风情园，也可以买点当地的特色啊，像一些银饰啊，或者是一些刺绣，都可以买一买看一看。
0: 嗯，吃的话，酸汤鱼这是必须要去吃的啊，
1: 嗯、
0: 苗家的腊肉。
1: 还有呢榕浆卷粉、玫瑰糖，
0: 对，都是可以去尝一尝的。我其实还蛮想去尝一尝玫瑰糖的啊。
1: 哎，我们俩一样
0: 啊、
1: 刚刚想了玫瑰糖感觉很好奇，
0: 是就跟那个玫瑰饼似的、虽然说全国各地都有玫瑰饼，但是就是觉得好吃的玫瑰饼可能还是觉得云南那边的
1: 对对对
0: 味道会很不错哈，
1: 就是不一样，人家就是好

0: 吃，
1: 就像这个酸汤鱼全国也都有，
0: 但是可能
1: 贵州的肯定不一样哈。上来首先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思维、
0: 就觉得当地的特色只有在当地吃到才会是最正宗的，然后你到别的城市吃可能就会改了一点口味。
1: 那有一些朋友可能说了，哎呀，你刚刚说到这两个地方其实我挺想去的，但是呢我时间有限，
0: 太远了。
1: 没关系啊，接下来我们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离我们近啊，
0: 江苏的镇江。
1: 哎，就是最近这两年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朋友会说，哎呀，真的是被我发现了宝藏小城
0: 镇江，一定要去看一看逛一逛。
1: 九月的镇江啊，秋风起，江蟹肥，这里呢它没有苏杭的一个拥堵、却有着天下第一江山的霸气哈、那咱们可以租个自行车，慢悠悠的呢骑上金山寺，看白娘子水漫金山的一个传说地，站在北固楼上，滚滚长江东逝水啊就在脚下，那份惬意是江南呢被忽略掉的一个宝藏小城了。
0: 是的，那如果你到镇江呢，像金山寺、天下第一泉、西京渡古街，还有呢北固山、焦山、梦溪园、镇江博物馆，以及呢大西路，在这里呢大家呢逛一逛，可以买一点老字号的点心。
1: 哎，就是网上前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的到那个地方，然后去摸一摸小河豚，然后去对吧吃那边的那个面条什么的，就觉得看上去还蛮舒服的哈。还有就是蛮好吃的。
0: 对，
1: 不能这么说，应该是蛮好玩的。
0: 是的，而且呢镇江的这个面条呢就要比较有特色，镇江的锅盖面。
1: 对，
0: 还有呢削肉蟹黄汤包。
1: 是啊。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非常的明显，就是非常好听，肯定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歌，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这首歌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该曲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能够开始学会去索要，而不是一味的成全别人或者祝福别人。于是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叫刘若英之前的歌词更加的直白，包含了对于爱情的勇敢、执着和索要。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歌曲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独一无二的旋律刻画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的色彩，记录着那些激动于懵懂、迷茫与惆怅、刻骨铭心的分分合合与情情爱爱。不可否认，粤语歌曲的魅力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

0: 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2: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3: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继续分享好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来自阿妹张惠妹，记得。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林俊杰17岁时与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的一次吵架，因为各自要寻求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还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写下了这首歌。

光良在创作第一次的初衷是希望借此歌鼓励到听到这首歌的听众，他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而没有去做的事情，但其实不管自己多大年纪，只要自己愿意，便可以尝试第一次的感觉，第一次可以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

0: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不要说话》，作为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歌。 Eason 原本考虑命名为《陈奕迅不要说话》，但一想到自己爱说话的程度比唱歌更大，便放弃了这个提议。而《不要说话》这首歌曲的小样原本叫做 Don't Say， 是一首听起来让人觉得会不开心的歌。

下来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勇气，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有没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如果本期没有，那么下期肯定有，总有一首歌是你会喜欢的。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倩倩。连续40天的三伏天于今天正式结束了。8月29号到31号呢，受到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安徽有中到大雨。那8月30号之后呢，受到冷空气影响，就要降温了。根据安徽气象台的消息，8月28号之前呢，受到台风沙德尔，它对安徽是没有影响的。那8月28号以后呢，沙德尔路径对于安徽的风雨影响仍存在。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啊。那么在降雨方面，8月28号之前，安徽无明显的降水过程，以晴热天气为主呢。午后局地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的天气。8月29号到31号，淮河以南受到冷空气和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楚州市的具体的气象情况啊。根据8月28号之前，楚州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那8月29号起呢，受到冷空气和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会有一个降水的过程。来关注到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来到了8月24号，转眼间八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也到来了。那么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27到34度。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一直到8月28号，一直都是没有雨的，最高温度在34度，最低温度大概是在25度左右。那29号、30号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也是要在此提醒各位啊，小伙伴们出门要记得随身带伞，防晒的同时还能预防突如其来的阵雨哦。

0: 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秋天了啊，这秋乏是不是大家会觉得如果中午不睡觉的话啊，下午困乏比较明显。这秋乏并不单纯睡眠不足导致的，主要分为气虚湿痰湿两种。气虚型的秋乏典型表现为乏力气短，溢出虚汗，精神萎靡，越躺越累，适合用西洋参、黄芪、山药、黄精等食材补气固本，提升精力。那湿痰湿型的秋乏呢，多见皮肤油腻啊，腹型肥胖，午后持续困倦，多由夏季伏天湿气残留导致，适合用陈皮、茯苓、萝卜、枇杷等食材健脾化湿，疏解身体困窘。
1: 进入初秋，很多人出现疲惫困倦的秋乏状态。
2: 秋乏并非是单纯的睡眠不足导致的，主要是分为气虚和痰湿两种体质。那又该如何科学的调理呢？
3: 气虚型秋乏典型表现为乏力气短，溢出虚汗，精神萎靡，越躺越累，适合西洋参、黄芪、山药、黄精等食材补气固本，提升精力。痰湿型秋乏多见皮肤油腻、腹型肥胖，午后持续性困倦，多由夏季伏天湿气残留导致，适合陈皮、茯苓、萝卜、枇杷等食材健脾化湿，疏解身体困窘。
4: 改善秋乏推荐坚持子午觉习惯，每日11点到13点之间小憩15到20分钟，可快速缓解大脑疲劳。日常也可以按揉两个保健穴位，太渊穴在手腕大拇指一侧的腕横纹凹陷处，神明穴在手腕小拇指一侧的腕横纹凹陷处，双手交替按揉3到5分钟，能够补液生气、提神神脑，有效改善初秋疲惫状态。

0: 出伏了，天气开始慢慢的变凉，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大家更要注意到自己的身体情况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动画片电影《八仙》，以中国神话故事为载体，将中国文化元素融入了现代的动画表达，以幽默风趣又通俗易懂的方式引起了海外观众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一位新西兰观众表示，那这部电影呢，真的让我更加想去中国了，中国看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1: 截至昨天22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超110亿元。暑期档热映动画电影《八仙》目前呢已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上映。影片中蕴含的东方美学，让海外观众感受到独特的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2: 动画电影《八仙》以中国神话故事为载体，将中国文化元素融入现代动画表达，以幽默风趣又通俗易懂的方式，引起了海外观众。

0: 民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1: And it's such a typical Chinese storytelling, you know, like really funny, really fast, full of action, but there's a moral story being told there, which slowly unravels. So yeah, I love the movie.
2: Yeah, the movie really makes me want to go to China more. It looks really interesting.
0: 在八仙中，中华传统元素并非简单的符号堆砌，创作者通过深挖传统民俗与古籍文献，将东方美学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场景构建上，蓬莱仙境的视觉概念源自中国山水画与古籍记载，参考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呈现四只巨鳌共同驮山的奇观。鱼拉碾车的灵感取自汉代壁画，将鱼拉碾车想象转化为蓬莱的公共交通，兼具古韵与现代磁悬浮列车般的丝滑动态。
3: 所以呢，其实在美学上我们还是依托于传统，那我们也参考了很多的文物，比如说博物馆中的那一些蓬莱仙境的一个盆景，包括我们这个蓬莱仙境的山体的材质温润如玉，有一种玉的质感。
0: 动画电影《八仙》以全新的方式，让故事背后所蕴藏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观被全球观众认可和接受。
4: 但是我们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它这个典故里头的一些根源的东西，它的一些核心力量的东西，它能经历千年还被人铭记的这些永恒的东西，我们是一定要保留的。

八仙在这个暑期档真的是夯爆了啊，和所有人的反应都是太好看了，太爽了，很想二刷。其实这部电影呢，我是在身边所有人都看过了之后，然后我就想着啊，听说最近八仙口碑很好，然后去看一下八仙。刚开场的时候就给我一下就拉入了那种蓬莱仙境里面。那现在啊，国产动漫真的是给到了一个字，夯，三个字，夯爆了。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你最近有去看电影吗？你最最最最推荐的一部电影是什么呢？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

0: 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些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晚上八点，辽宁营口鲅鱼圈的青龙山小吃窝夜市进入了客流高峰。我们都知道，每到夏天的时候，夜市总是非常非常的火啊，大家喜欢吃一些小龙虾，夜市里面吃火锅，吃的就是那人间烟火气儿啊。从本地渔港当日送达的海货依次摆开，海风裹着阵阵美食的香气。为了方便慕名而来的外籍游客，街区170多个摊位实现了跨境移动支付全覆盖。除了休闲观光，成熟范围的夜市业态还吸引了不少外国文旅从业者的到来。摊主郑师傅经营铁板鲅鱼摊位已经有10余年了，每日鲜货直供，秘制酱料，标准化制作流程吸引了海外从业者现场交流。

0: 南非游客说，我听说中国夜市非常出名，我来看一看有什么适合我的口味，把经验带回去，也经营一个类似的生意哦。
1: 今年以来，我国的入境旅游市场在持续的升温。在这个暑期，在辽宁营口的鲅鱼圈，凭借特色海鲜和市井的烟火气，这里吸引了大批的海外游客。我们一起来看。
2: 晚上八点，营口鲅鱼圈的青龙山小吃窝夜市进入客流高峰，从本地渔港当日送达的海货依次排开，海风裹着阵阵美食的香气。为了方便慕名而来的外籍游客，街区170多个摊位实现了跨境移动支付全覆盖。
3: I often see Chinese night market.
4: 我在网上经常看到中国的夜市视频，我觉得特别有趣，晚上很热闹，很有安全感。我今天特意来到这里，就是因为听说这里有很多海鲜，都很好吃。我已经把刚才拍的照片发给很多朋友，他们说太棒了，明年也要来到中国。
3: To come here.
5: I love this one. This one is I love it.Very good. You should try this food, bro.
6: 太好吃了。我们也有羊肉串，但是这边的香料调料不一样的。
2: 除了休闲观光，成熟规范的夜市业态还吸引了不少外国文旅从业者前来考察学习。摊主郑师傅经营铁板煎鲅鱼摊位已有10余年，每日鲜货直供，秘制酱料，标准化制作流程，吸引了海外从业者现场交流。
7: 这两年夜市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了，有的是过来旅游的，有的是过来学习美食小吃的。如果有想学习美食小吃的呢，我们也是毫无保留的教给大家。
8: 我听说中国夜市很出名，我来看看有什么适合我们的口味，带回去也经营一个类似的生意。这里移动支付很便捷，运营体系也很成熟，操作系统也很完善。
2: 据了解，这个假期鲅鱼圈青龙山小吃窝开市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消费占比接近20%，大量海外游客到访，拓宽了本地渔港海鲜销路，也带动了周边民宿、滨海短途观光、交通等配套服务的增收。
9: 沿线政策落地之后，到访的海外游客、海外考察团的数量持续增多，我们完善了双语服务、跨境支付配套，把浦东人的市井烟火气变成吸引海外游客的特色名片。
0: 中国夜市上地道的中式美食吸引了很多外国游客前来品尝，也是能够感受到另外一种品尝美食的环境，品尝美食的氛围，哎，也给你眼前的这个美食多了一点人间烟火气哦。

0: 么夏天呢，最少不了的就是小龙虾啊。这作为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之一啊，位于松嫩平原腹地的吉林大安市，过去呢是连草都长不活，近年来当地依托嫩江的充足水源保障，利用闲置盐碱地和种养结合的模式发展小龙虾养殖，让小龙虾成为东北盐碱地上的新来客。
1: 在西北能吃上新鲜的南美白对虾，而在松嫩平原腹地的吉林大安市，小龙虾则在那里安家落户了。作为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地之一，集中分布区之一，过去是连草都长不活，但是近年来当地依托嫩江的充足水源保障，利用闲置盐碱地和种养结合的模式来发展小龙虾养殖，让小龙虾也能够成为东北盐碱地上的新来客。
2: 那以前说到小龙虾的产地，我们可能总会想到南方河湖密布的鱼米之乡，但是今天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东北的盐碱地上，除了能看得见的郁郁葱葱的水稻，现在这片盐碱地上还长出了南方的水产小龙虾。你看我身旁呢，几个工人正在去分拣他们刚刚从稻田里面收上来的小龙虾。那远处呢，也能看到几个虾农还在稻田里面不断地去这个拉动虾龙虾网，去把稻田里面的小龙虾收上来。那么据了解呢，像我们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亩稻田里面会投放大约1500尾的虾苗，这些来自盐碱地虾稻共生的小龙虾是在8到10月份上市，刚刚好错过南方传统这个放量旺季6到7月份的这样的上市时间，也能够填补这个时期的市场空白。那么来自南方的小龙虾是怎么在东北吉林大安的盐碱地上安家落户的呢？你看我们稻田边上，由于稻田里面呢是经过这个盐碱地改良治理，现在已经可以耕种了，但是边上的这个路上啊还是这个白花花的一片。那么经过当地的这个土壤治理啊，一些耕地的土质是已经得到了改善，但是还有一些重度盐碱地是很难短时间之内就被改造为可以去耕种的高产良田的。那么养殖户也是去把这些闲置的盐碱地转化为可以去养殖小龙虾的标准化的养殖池塘。今年呢是他们第2年去在这里养殖小龙虾了。那去年呢，其实啊这个南方的虾苗经过长途运输过来，虾苗的体质有所减弱，很难短时间之内就去适应北方的水温、气温以及这个水质的环境，所以在早期尝试的时候养殖的存活率是不高的。但是之后呢，在吉林农业大学科研团队的支持之下，当地的养殖户给这些南方的虾苗制定了一套过度的成熟的量身定制的方案。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些虾苗在南方起运之前就经过了低温的处理，去让它们本身的新陈代谢和这个应激反应有所降低。而在这些虾苗抵达吉林大安之后，并不立即把它们就放到大田里面去进行养殖，而是呢先放到一个水温可控、这个水质包括营养环境优化的暂养池当中去进行暂时的养殖。在暂养的过程当中，也会向它们去投放特制的超细颗粒的饲料，并且辅以我们当地嫩江水当中天然的浮游生物，去为这些小龙虾们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那么等到身体强壮之后，再到每年的6月份把它们放到像我们身后的这样的稻田里面去进行规模化的养殖。那么在这个养殖的过程当中啊，稻虾共生其实呢给水稻和小龙虾都带来了一个更好的品质的提升，让它们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生态循环。简单来说呢，就是小龙虾在稻丛里面去进行爬行的时候，可以去缓解盐碱地本身土层板结的现象，同时呢小龙虾的排泄物回填就是天然的有机肥，而且田中的小鱼小虫子包括杂草江水里面的这些浮游生物就可以成为小龙虾天然的一个这个食物。那同时啊，在这个稻虾共生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水稻它本身呢，因为这个小龙虾的存在，当地的虾农也会在这个田地里面尽量少的去投放农药以及其他的化肥，那么去依赖小龙虾本身的这个天然的有机肥，让这些水稻它本身绿色有机的品质有所提升。而且对于小龙虾来说呢，北方的水温比较低，所以它们相对南方的这个生长周期可能会长20到30天，在低温弱碱水质当中培育出来的小龙虾肉质更加的紧实 Q 弹，同时呢鲜味甜度更高，也让这个小龙虾的品质啊有所提升。

以其独特的优势来养殖这个小龙虾，包括能够让当地的一些农作物啊变得就是长势也是越来越好。过去连草都长不活，但是近年来呢，小龙虾成为了盐碱地上的新来客，那也是让当地的这种农作物啊这个发挥出了他们本来的像这种越来越好的生长态势。说到小龙虾，昨天晚上还吃小龙虾，但是我发现可能马上即将到来的会是螃蟹的这样一种聚集地吧，因为是时令的这种海也不算是海鲜了啊，养殖的那种螃蟹到了吃螃蟹的季节了。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大吃货们、大馋丫头们，螃蟹是良性的，大家可不要贪吃吃多哦。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下班路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青少年的代谢异常问题啊，这很多人会容易忽视的。这个小孩长成了奶奶最喜欢的大胖孙的样子啊。像现在青少年代谢异常高发，首要高危因素是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过量的脂肪堆积会直接扰乱胰岛素分泌和脂质代谢，大幅提升血糖血脂异常风险。与此同时呢，长期不良饮食习惯正在成为主要推手，除此之外呢，久坐少动、长期熬夜的生活状态直接打乱了内分泌与新陈代谢节律，导致胰岛功能、血脂调节能力持续受损。
1: 暑期儿科内分泌门诊就诊量有所上升，高血脂、高血糖这类中老年常见代谢问题正呈现低龄化的趋势。
2: 临床观察发现，不少孩子查出糖尿病前期血脂异常，却没有明显不适症状，该如何识别防控？朝问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
3: 青少年代谢异常高发，首要高危因素是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过量脂肪堆积会直接扰乱胰岛素分泌和脂质代谢，大幅提升血糖血脂异常风险。与此同时，长期不良饮食

0: 习惯正在成为主要推手。
1: 现在好多的孩子能量密度过高啊，热卡过多啊，这好多的果汁啊甜饮啊，它那里头的那个单糖它的吸收非常的快啊，长期的这孩子就是会肥胖啊，肥胖以后呢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一个要不就暴饮暴食，要不就不吃，这对健康的损害还是很大的。
0: 专家表示，高血脂和高血糖并非胖孩子专属，一些体型并不肥胖的孩子也有高血脂高血糖的风险，尤其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孩子需要到医院进行筛查。
1: 瘦孩子啊并不少见，有一些他是有遗传风险的那种的啊，你比如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啊，高低密度脂蛋白血症啊，就是高甘油三酯血症，这些孩子啊是基因的啊，就是问题严重的都会啊引起一些心血管，就是跟那个成人的动脉走样硬化的那个病是一样。
0: 除此之外，久坐少动、长期熬夜的生活状态直接打乱内分泌与新陈代谢节律，导致胰岛功能、血脂调节能力持续受损。
2: 所以呢，孩子的营养均衡就是挺重要的，不能说一味的给他们去吃一些高油高脂的啊一些食物，导致他们在青少年时过于肥胖，从而影响了他们的这个新陈代谢和正常的发育速度。

0: 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近日有个别不法分子在网络上散布虚假信息来骗取钱财。他们称啊，教师资格证可拿内部渠道免试拿证，证书官网可查。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小李一直有当老师的心愿，抱着侥幸心理，小李主动留言咨询。很快，一名自称教育机构专员的人添加了他的微信，对方发来公司资质、往期办证成功截图、证书样本，吹嘘自己有教育系统内部人脉，能够绕过考试直接拿定认定拿证。急于拿证的小李按照对方要求提交了身份证、学历照片等个人信息，并通过微信转账支付了10000多元。小李满心欢喜就拿着证去学校面试了，可是等了又等，证件不仅没有拿到，就连收费的老师也联系不上了。接到小李报警后呢，北京警方开展了调查，在确定该公司的人员结构之后，北京警方先后前往重庆、甘肃、辽宁等地展开抓捕。目前陈某等23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北京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有个别的不法分子在网络上散布虚假信息来骗取钱财，他们称教师资格证可以内部渠道免试拿证。

水系，既是市民亲近自然的生态空间，也天然是蚊虫繁衍的区域。随着各类智能灭蚊设备的陆续投用，这些曾经停留在概念里的灭蚊黑科技正在一步步走进我们的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大家这个多多少少身边会有一些小伙伴们家里养宠物啊，这宠物呢这平时特别可爱，但是到达生病的时候就非常头疼了。我们都知道小宠物的话看病那还是需要花费一笔不小的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6: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8: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9: 台风天气紧急避雨，
10: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1: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

0: 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2: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勤，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5: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4: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6: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7: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8: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3: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8: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3: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8: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0: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

0: 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3: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2: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4: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

0: 再添不确定性。北美旧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2: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1: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2: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1: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本台消息。8月21号，市委常委会会议及市委审计委员会第14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省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听取上百年审计重点工作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怀念和敬仰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开创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局面。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如臂实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要求贯穿审计全过程，围绕财政资金规范使用、地方债务、生态环保、基层三保、民生保障等领域，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动真碰硬揭示问题，不断提升监督质效。要坚持守正创新，完善贯通协同机制，健全审计监督体系，要狠。

抓审计整改，用好用足审计成果，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推动标本兼治、长效长治。要加强自身建设，深化研究型审计，增强审计穿透力，以高质量审计护航“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8月18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街队合作工作推进会部署，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紧扣全年目标任务，抓紧每一天干好每件事，奋力往前赶，持续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地生根。要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深化与沪苏浙地区对接合作，以创新的思维、改革的办法对接信息、资源、项目，深化园区共建、项目协同、创新协作、民生共享等，推动形成更多高质量合作成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魏思祥、卢文文报道。近期中国公路学会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名单，滁州江淮分水岭国家风景道天长段成功入选，继天长市 X142 高邮湖低顶公路获评全国美丽公路后，我市又一公路项目获此认定，体现滁州四好农村路建设及交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滁州江淮分水岭国家风景道天长段又称九九爱情公路，全长58.5公里，起于 G345 莱恩县天长市交界处，止于天长市金集镇与六合区皖苏交界处。该路段是江淮分水岭全域风景道的核心东段，也是皖东连通江苏的网红自驾骑行廊道。它串联起釜山3A 级旅游度假区、川桥水库、万亩茶园、芦花迷宫、爱情隧道、杨杰将军墓、678乡愁记忆馆等生态水景、田园风光与人文古迹，沿线布局农家乐、精品民宿、公路驿站、露营骑行步道等多元文旅设施，铺就一条集生态观光、乡村休闲、历史研学于一体的浪漫富民公路和风景廊道。近年来，天长将九九公路提升改造，作为乡村文旅核心工程，通过提升乡村风貌、优化景观绿化、完善服务配套、打造节点小品等，破解通行与服务短板，以九九公路为景观轴线，串联岔涧、新街、野山、正集、金集五大乡镇乡村景区村落资源，打造可居住、可体验的开放式旅游空间。釜山旅游度假区及非遗手作体验、零件太空舱住宿、温泉康养民宿等多元业态于一体，配套建设萌宠亲子乐园、啤酒工坊等休闲场景，已成为风景道沿线微度假标杆。通讯员徐丽晶报道。8月19号到20号，2026第五届塑料工业大会及产业链供需对接会在滁举办。本届大会以品牌引领塑造力量为主题，汇聚全国塑料行业的专家、优秀企业家和行业精英，搭建起思想碰撞、资源对接、合作共赢的平台，共同探讨塑料产业的新力量、新风向、新未来。塑料工业大会及产业链供需对接会由广东省塑料工业协会与飓风塑料传媒发起，获全国50多家协会支持，自2022年开始已连续成功举办5届，成为我国塑料行业年度高规格盛会。大会通过邀请头部企业掌舵人、专家学者、厂长、工程技术人员及协会领导等，采取主题演讲、圆桌论坛、先进技术材料演讲、品牌企业展示及交流等方式，为企业提供品牌加技术加资源三位一体的升级引擎，推动行业向品牌化、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加速迈进。本届大会先后举行了塑料助剂创新技术发展论坛、工程塑料加工及改性技术论坛、产业链供需对接等活动。与会专家教授还进行了先进技术及材料演讲，开展了品牌颁奖。会后，与会人员还参观考察了滁州部分企业。据了解，
近年来，滁州塑业集群化发展态势强劲，从原材料研发到成品制造，从绿色生产到品牌升级，正逐步成长为长三角地区塑业版图中的重要增长极。在滁州经开区，以经纬机械、结纬机械为代表的塑料装备制造企业已成为园区先进装备制造板块的重要力量，产品远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本台消息，近年来，兰安县精准发力推动光伏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紧盯光伏组件、逆变器、储能电池、系统集成等关键领域，精心绘制产业链图谱，按图索骥，靶向招引。今年以来，推进光伏领域续建项目一个，新签约项目一个，新开工4个，新投产4个，同步推进3个储能领域项目落地。建立健全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一起一策破解用地、用能、融资等难题，共为捷泰科技争取扶持资金7000余万元，助力企业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先进级智能工厂，安徽百强民企助力百家年代、斯麦特等获评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绿色工厂、基础级智能工厂，耐紫外脱醇型光伏硅铜密封胶材料填补国内耐高温阻燃陶瓷化改性新材料空白，坚持以用促产、产用融合，在工业园区、公共建筑、污水处理厂等场景规模化推广分布式光伏和用户侧储能，打造滁河流域新来河生态廊道光储一体化等典型应用场景4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户，放大捷泰科技链主效应，建成3市1县研发平台和省级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获评国家 CNAS 实验室、省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促进研发成果加速落地转化。明光台彭军、黄瑞报道，日前明光市举办首届乃绿波诗词飞花令大赛团体赛，比赛立足明光中华诗词之乡文化底蕴，以诗韵传文脉，以竞技促传承，汇聚明光市中小学多支参赛队伍同台角逐。比赛设置小学、中学2大组别，比赛赛制丰富多元，包含必答题、抢答题、主题飞花令等环节，全方位考验选手的诗词储备、知识熟练度与临场协作能力。各参赛队伍默契十足，沉着应战，诗句信手拈来，对答流畅，充分展现出青少年扎实的文学素养与昂扬的精神风貌。此次团体赛不仅是一次诗词技艺的比拼，更是一场传统文化的普及与传播，有效激发了明光市中小学生学习传承古典诗词的热情，进一步擦亮明光中华诗词之乡特色文化名片。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阴天转多云，东南风3级，明晨最低温度25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预计26号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分享了一些经典的粤语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古巨基《爱与诚》。

爱于城的歌词邀请到林夕来填词，他借助一部漫画《爱于城》写了一个关于诚实恋爱的故事。林夕的歌词讲述了一对已经根本没有感情却强撑着继续惨淡恋爱下去的男女的处境，于是就有了其中的几句歌词。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经典的粤语歌曲，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个故事的背后都有一颗真心。继续分享来自 Beyond 光辉岁月。

这首歌曲一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粤语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本。粤语版由黄家驹填词，收录在别样1990年9月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当中。

0: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明年今日，也是陈奕迅在英皇期间推出的专辑 The Line Up 中的一首歌曲。这张专辑由林夕和陈辉阳、黄伟文、王双俊各自打造五首，成功诞生了几首经典的歌曲，明年今日便是其中之一。
1: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随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陈小春的《现世》。这首歌也是由林夕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于2003年8月26日发行的专辑《算你狠》当中。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2003年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专业推介叱咤十大奖。这首歌可谓是获奖无数。

粤语歌的经典之处在于其丰富的音乐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粤曲作为广东地区最大的地方曲种，源于戏曲的声腔，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

0: 2000年的樊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
0: 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剂，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幕幕掩藏在自己记忆深处的往事，希望每一首歌都能够成为你独特的回忆。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就等着你。这是张信哲在1994年发行的一首经典抒情歌曲，收录在专辑《等待》当中。这张专辑是张信哲情伤后的重要作品，在全球同步发行，也标志着他在音乐风格上的成熟转型。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与等待，也展现了张信哲独特的抒情风。

2006年，方大同推出了一首 R&B 风格的歌曲《诗人的情人》，由林夕填词，方大同作曲，以诗歌为灵感，融入了李商隐、李清照、徐志摩等文学典故，情感表达细腻缠绵。林夕的歌词富有文学气息，用诗人以及其作品作为隐喻，表达了对爱情的赞美和对真挚情感的追求。方大同的曲调融合了跳拍、反拍等技巧，旋律跳动而缠绵，与歌词的诗意相得益彰。这首歌不仅展现了方大同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也体现了林夕在歌词创作上的深厚功底，是华语乐坛一首兼具艺术性和流行性的佳作。

2009年，梁静茹发行第十张专辑，收录了一首歌《情歌》，这也是青春偶像剧《拜权女王》的插曲。2008年，梁静茹经历了爱情的波折和生活的成长，对唱歌有了更深的体悟。她意识到，唱歌不仅是快乐，更是给予自己力量，鼓励自己不为爱情流泪的温柔武器。这首歌融合了抒情与摇滚的元素，展现了梁静茹独特的音乐风格。梁静茹用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流转和爱情的变幻，让人在浮躁的爱情中感受到沉淀与感动。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洋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7年，老狼推出了一首深情而动人的歌曲，叫做《情人节》。这是对叶蓓原唱歌曲《在劫难逃》的全新演绎，以流行与民谣元素融合的风格，展现了对情感的坚定与释然。老狼通过有力的声线诠释了歌曲中复杂的情感，与原版形成了差异化表达。歌曲以地铁站台为背景，描绘了主人公偶遇昔日恋人的场景，勾起了对往昔的回忆和情感的波动。歌曲旋律简单却深情，歌词细腻地描绘了爱情的复杂与深刻。老狼的演唱充满情感，将听众带入了一个充满戏剧性和情感张力的音乐世界。

2007年，周传雄推出了一首融合中国风与摇滚元素的经典情歌《青花》。周传雄一直想创作一首关于信物的歌曲，后与作词人陈信荣合作完成。陈信荣在一家青花 SPA 会所获得了灵感，写下歌词。周传雄认为青花瓷高雅宁静，象征爱情的承诺，歌词也是以青花瓷象征爱情信物，描绘爱情中的纠葛、遗憾与坚守，带有浓厚的江南气息和古典美，旋律古典融入摇滚元素，渲染出分离的落寞与痛苦，同时传递信念的力量。周传雄以七分力道的演绎，蕴含拨千斤的能量，抚慰人心。

2024年，薛之谦推出了歌曲《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融合了民乐元素，并且穿插了戏曲的唱腔，形成古典与现代交织的音乐风格，以醉酒意象展开，隐喻人生迷茫与自我追寻。戏腔尾声以江湖侠气收束，强化了宿命感与孤独的基调。歌曲展现了薛之谦对音乐的独特理解和演绎能力，歌词引发了听众对人生和自我的深刻思考。民乐与现代元素的融合也受到好评。这首歌不仅展现了薛之谦的音乐才华，也通过深刻的主题和独特的风格，为歌迷带来了丰富的听觉体验和情感共鸣。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有一天，当无法先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

终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

黄之喜不由分说把它塞进水缸，按进水里。桑景

照亮湿润的眼睛，团圆饺子饱含浓浓的温情，任何的祝福都显得太轻太轻。给您拜年了，春节好。

会去。

0: 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手来，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等你，
2: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了 ，OK。
2: 闹屁呀、啊、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头盖是点，头点火。
0: 雨水流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手来，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等，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雨水流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0: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了 ，OK。
0: 闹屁呀、啊、你！

0: 吴克群还在睡觉。
1: 啊？什么东西？我哪有？

0: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

0: 你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慈禧太后让光绪大胆革新。

去管理建瑞营的事务。这一番亲信安排，把整个京城卫戍部队给控制住了。才十多天呢，皇帝变法还没变出什么名堂呢，慈禧太后已经抓住了关键部位。瞅他这阵势，看出苗头来了，变法维新难以成功啊。不肯放松权力的慈禧太后归政给光绪皇帝，实际朝政他是一点也不愿意撒开，大小决策皇帝还得请示太后，太后跟光绪帝的矛盾也就日渐显露。慈禧对于光绪维新变法会触动自身党派的利益当然是十分不满了，所以不惜代价是直接干预。就在这一年9月4日，光绪皇帝刚刚罢免了礼部尚书怀塔布，这不是慈禧派来的吗？这就是帝后两党斗争的一个牺牲品呐。慈禧非要让怀塔布上，光绪非让他下，以怀塔布为首礼部六个大臣被皇帝一下全免了。获此大罪是由于他们拒绝代成礼部主事的奏折呀。礼部主事叫王照，王照曾经奏请光绪皇帝游历日本各国，并请立商务部教务部，可是这六位都说王照是咆哮公堂，欲置皇帝于险地，所以王照的奏章他们不往上传。光绪知道之后十分生气呀，你们阻塞言路，所以光绪帝给这六位给予严惩啊，同时赏赐王照三品顶戴、四品京堂候补官职，以示鼓励。第二天，光绪帝又奖赏了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四个人为四品卿啊，任军机处章京，掌握了军机处的实权。光绪帝向来有事是请示慈禧太后的，唯独这回他自作主张了，礼部的官员全被罢免，破格又提拔了四个小臣进军机处。军机处章京那是什么职务啊？是专门起草皇帝诏旨、阅览大臣奏章的官员。你别看官职不高，但作用可不小啊。其实相当于军机大臣兼大学士。那么原来的军机大臣形同虚设，皇帝不信任了。慈禧不是有言在先吗？三品包括三品官以上，皇帝不能直接任命，要任命得经这老佛爷点头。光绪来个觉得，不是不让我任命三品吗？我就任命四品官吧。所以他把这四位都封为四品卿，但权力不在此限。表面看来这四个官职不很高，实际进了军机处，那发挥的作用可就不一样了。光绪帝这样对抗慈禧太后，慈禧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吗？就在维新变法运动在大清朝日趋高涨之时，全国许多省份都加入了变法的队伍，但是其中不少地方仅仅是面子工程啊，当地的官员有很多人只是跟风罢了，没有人真正想过实行变法维新。只有在湖南，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领导下积极执行新政，把维新运动搞了一个有声有色，气势壮观呢。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江西宜宁人，其家家学渊源。1895年的时候，陈宝箴担任湖南巡抚，他感觉到国家处在危难之时，只有改革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所以他一上任就积极开展变法维新呢。在全国的督抚中，只有陈宝箴是真心实意支持维新变法，再加上在他身边还有两个好帮手，谁呀？熊希龄跟黄遵宪呢，这二位也一心支持变法。在他们的协助下，湖南的变法维新运动是除了北京之

哎，最有生气的，1897年9月，陈宝箴发布了实物学堂招考试，主张国家之强弱，系乎于人才，人才之消长，存乎于学校啊。为了能涌现更多的人才，决定建立实物学堂。陈宝箴任命熊希龄做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在黄遵宪的推荐下，陈宝箴又邀请了梁启超到实物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约请李维格担任西学总教习。梁启超呢，作为康有为最得意的弟子，来到湖南之后，仿效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形式，把这个学堂的功课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除了讲授传统的45经，还要讲解中外历史、格致算术等等新的学科。学生呢，自己做读书笔记，然后再由教师批改。在教授中西文化的同时，实物学堂还积极地向学生灌输了维新变法的思想，宣扬君主立宪制。实物学堂的教学方式为湖南的学术吹进了一股新风，同时也为湖南培养了一批维新变法的骨干分子。在开办实物学堂的时候，谭嗣同在陈宝箴的大力支持下，在湖南设立了南学会。南学会主要是由当地的维新志士所组成的，定期举行演讲，并随时回答听众问题。南学会主要是希望通过演讲的形式来沟通士农工商，使得他们在维新运动中能尽到自己一份力量。南学会用演讲的形式在湖南马上引起巨大反响，每次来听讲座的有上千人，湖南的其他地方也纷纷自行设立南学分会。可见谭嗣同设立的南学会影响是多么大呀！维新派还通过办报的方式来宣传维新思想。唐长才等人在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先后创办了乡学报和乡报。在这些报纸上，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纷纷借报纸来阐释维新，批评时政，号召变法，向国人传播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情况。办报纸、开学堂，将湖南的新政搞得是生机勃勃，一派繁荣景象。可是这世上的事啊，就是这样，有人高兴，就有人生恨。湖南新政开展得如火如荼，这是高兴啊，但是维新派高兴，可守旧派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湖南守旧势力的代表是那位曾经任国子监祭酒的大学者王先谦，还有乡绅叶德辉。王先谦是清末著名的经学家跟历史学家，在湖南享有极高声誉。现如今眼看着谭嗣同、梁启超在湖南开学堂、办报纸、宣扬变法，大肆宣讲康有为的孔子改制思想，王老夫子可不干了。他凭借自己的威望多次上书陈宝箴，要求赶走梁启超，同时呢，煽动岳麓、城南、求中三个书院的学生制定乡省公约来抵制康梁思想。在守旧势力的排挤之下，梁启超不得不离开了湖南。乡报和乡学报原先也是宣传维新思想的主力啊，这同样引起了守旧派的不满，他们聚众殴打乡报主编呢。而湖广总督张之洞此时也发了话，不满意乡报跟乡学报所极力宣扬的孔子改制说呀。张之洞命令陈宝箴和黄遵宪及时更正这两份报纸宣传的导向。经过这一番更正，两份报纸逐渐开始变为平庸了。湖南新政和维新活动虽然在守旧势力的攻击下遭到严重破坏，但湖南却从此成为中国变法乃至革命最为活跃的省份。
这和陈宝珍等人推行的湖南新政那是分不开的。咱们再说这谭嗣同，谭嗣同成立南学会也遭受打击。那么谭嗣同有一个好朋友，是他的老乡，叫毕永年，从湖南来到了北京，住在南海会馆，跟康有为住在一个楼里。想当初在湖南的时候，毕永年跟谭嗣同、唐才常是交往甚密啊。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崇拜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大学者王夫之，民族革命的思想在他们头脑中生根发芽。他们痛恨腐朽的清政府，经常聚在一块儿谈论时政。这毕永年是各会党间的联络员，这次到北京就是为了了解变法维新的动态。在1898年9月14日晚上，康有为把毕永年叫到自己的房间，告诉他皇帝现如今处境危急呀。唐代有一位大臣叫张柬之，进皇宫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唐中宗复位。康有为告诉毕永年，自己也想仿效张柬之，还说已经奏请皇帝召袁世凯入京，让他充当除掉慈禧太后的操刀手。听完这番话，毕永年觉得有些不妥靠。为什么？尤其是这个袁世凯问题，他认为袁世凯是李鸿章的同党，而李鸿章呢又是慈禧太后的人，这风险太大。袁世凯当年驻守高丽，在朝鲜时自请撤回军队，是一个没胆量的人，这种人怎么能信赖呢？而谋杀太后这又是大事，恐怕办不到吧。可是这康有为啊特别自信，说已经派了亲信去探访袁世凯了。袁世凯表态憎恨太后，憎恨荣禄，皇上现在重用他，他不会不知恩图报啊。第二天毕永年还是担心，就把康有为的话跟谭嗣同这位老乡说了。谭嗣同也觉得这样做没有根本的把握，但是康有为一定要这么做，谁也不好硬拦着。晚饭的时候就传来消息了，说袁世凯被提升为候补侍郎。康有为十分高兴，这饭都吃不下去了，拉着毕永年就回到寝室商讨行动计划。毕永年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康有为顾不得毕永年的反对，慎重其事地交代任务，要毕永年带领100人携带皇帝诏书，趁袁世凯兵围颐和园之际冲入慈禧寝宫，捉拿慈禧，然后把他废掉。毕永年当然不想白白送死啊，他找到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说明理由，还没说几句呢，康广仁就开始痛斥他，批评他，你怎么这么书呆子呀，没事的时候纵横议论，该做事的时候怎么拖泥带水呀。毕永年一听也不高兴了，这不是我拖泥带水，先生欲用我，须与我严明措施啊！我性命虽小，总不能糊里糊涂白白送死啊！我是南方人，让我去带领从不相识的北方士兵，这时间只有十来天，怎么能把他们收为心腹，为我赴汤蹈火可能吗？就算是孙膑、吴起死而复生，也未必能做到啊！毕永年这话说的有道理呀，他的父亲曾经在军队任职，从小在军营长大的毕永年知道一点军队里边的事儿，但是要他带兵打仗，这可毫无经验可谈呐。一看弟弟跟毕永年争执不休，康有为插话了，你一个秀才也能带兵，这是一件多么体面的事儿，有什么不可以的呀，你自己别害怕嘛。毕永年不再吭声了。1898年9月17，光绪皇帝发布密诏，由林旭带出宫外。次日早上，康有为就接到密诏，跪拜诵读，痛哭激扬啊。此时的皇帝
自己性命都难。

饱了，还在惦念维新志士，告诉他们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等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惜，岂爱惜身体，擅自调摄，将来更效驱驰，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矣。光绪帝在诏书中告诉这些爱国志士赶快远走高飞，保重身体，将来共建大业。他这番关切让康有为伤心的简直都说不出话来了。康氏兄弟还有梁启超众人是心急火燎，四处奔波想办法要救皇帝啊。梁启超托老朋友去找毕永年，他这老朋友姓钱，叫钱维济啊。钱维济也是湖南人，跟毕永年都是湖南老乡。他就来找毕永年，问他想好了没有，告诉他你必须带兵去谋杀慈禧呀，这事非干不可。毕永年傻了，愣了半天才说了一句话，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呢。的确，这么大一个政变，这几个书生想的并不是十分周到。可是现在政变的风声是越来越紧张了，就连光绪皇帝自己都感到大祸临头了。要不为什么让这些维新志士赶快远走高飞呀？他发了几道密诏，命令康有为众人火速筹商，赶快拿主意。1898年8月初三的早上，公历9月18日，康有为召集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众人在南海会馆商讨应变对策。众人捧读密诏是抱头痛哭，不知所措呀，国家怎么办呢？最后商量由谭嗣同去见袁世凯，策动他出兵勤王，手里没军权怎么行啊。当天深夜，谭嗣同独自来到袁世凯的寓所法华寺。袁世凯是进京述职的，此刻一见谭嗣同目光炯炯，威势逼人，腰间衣襟处好像有突出之物，是不是枪啊？这边这拿手枪来逼我。袁世凯有些紧张，他告诉谭嗣同自己明天就要回小站了。小站在天津，那是袁世凯新式陆军练兵处啊，而荣禄已经来了电报让他赶快返回，因为近些时日来英国人的船舰不断在大沽海口游弋啊。谭嗣同打断了袁世凯的话，唉，外侮不足忧虑，内患才可大忧啊。谭嗣同的意思，英国人算不了什么大事，关键是大清国的内患呐。袁世凯假装没听明白，怎么意思呀？谭嗣同反问一句，您说皇上是怎样的人呢？袁世凯一听，那还用说吗？皇上是当代无人可比的圣主啊。啊，天津阅兵的阴谋您都听说了吗？袁世凯点头，是啊，一听人提到。谭嗣同由在腰里把皇帝那密诏拿出来递给袁世凯了，今日唯有将军能救皇上，你愿救则救之，如不愿救，就请去颐和园告发我等，杀了我谭嗣同，你也可以换得富贵荣华呀。啊！袁世凯先是一愣，马上回过魂来了，正色厉声啊，谭先生，你把我袁某看成什么人了？皇上是你我之辈共事之主啊，他不光是你们维新派的主上，也是我袁世凯的君王啊，我愿与诸公同受皇上厚恩，救护之责你我共担。谭嗣同一看这袁世凯说话爽快，戒心全无，所以他急不可待，把秀才们拟定的行动计划和盘托出啊，要求袁世凯在八月初五拜谒皇上的时候，请皇上赐一道圣旨，他拿着赶赴天津

0: 见荣禄后宣读圣旨，当场杀荣禄以正法，然后再以袁世凯代荣禄为直隶总督，领兵马进北京，一半部队围攻颐和园，用另一半呢守卫皇宫，大事可定啊。这谭嗣同志越说越激动，我已雇用好汉数十名，并电告湖南，选派壮士来北京，除掉太后，在我而已，您只需干两件事。袁世凯一听，哪两件？一，杀荣禄；二，围颐和园。如果您不答应，我现在就死在您的面前。您的性命在我的手中，我的性命也在您的手中。谭嗣同说这话的时候，袁世凯就发现谭嗣同衣襟里那突出物好像就要往外喷火，心想这不是要开枪吧。谭嗣同说彼此掌握着性命，实际这话是有道理的，现在我要不答应他，他真就能把我崩了。袁世凯为了活命心中也有了底，他知道现在拒绝是凶多吉少啊。想了想，此事关系重大，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你就是杀了我，我也定不下来。再说了，请圣旨，皇上也未必允许呀。他是刺探谭嗣同啊。谭嗣同一听，我有挟制之法，皇帝不会不准。那好，袁世凯就跟下了毒的决心似的。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
0: 谭嗣同执意不肯。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哪国的革命不死人呢？谭嗣同要梁启超赶快出逃，做行者以图将来，而自己呢受皇上恩宠，应该充当仇圣主的死者，咱们俩各行其事，各有分工啊。梁启超都快把嘴唇说薄了，怎么也劝不动这谭嗣同，最后只能只身一人赴日本使馆避难。谭嗣同在家里等候被捕，临别的时候跟家里人交代了，把自己的书稿、诗文稿、信件都交给梁启超的手下去保管，然后妥善发表。谭嗣同被捕之时是慷慨陈词啊，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起呀、啊。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成。

0: 当也，中国的变法很少牺牲人，所以这国家不能昌盛。如果有之，请自四同起，打我开始。谭嗣同的正气令敌人都为之胆寒呢。谭嗣同从小是在特殊的环境里长大的，养成了刚强坚毅的个性。十岁的时候，他父亲升为户部员外郎，在通州任职，全家就到了北京了。第二年，北京城发现白喉传染病，他的母亲、他的哥哥、他的二姐都被感染，不治而亡。唯独这谭嗣同死里逃生，所以他父亲给他起了一个字，他不叫谭嗣同吗？字叫复生。12岁的时候，他跟着父亲迁往甘肃。这时候他父亲到了西北地区，谭嗣同跟着也就看到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观景象。此后几年中，多次往来于直隶、陕西、甘肃、湖南、湖北、山西、安徽、江西、江苏等地，观察社会风情，了解民众疾苦，发出风景不输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飞的感叹。这激起了谭嗣同对清政府腐败统治的不满和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情。在1898年9月25日，也就是政变发生后的第四天，清兵闯入谭嗣同的住所，揪住他的发辫往外拖着就走啊。谭嗣同异常愤怒，他立刻住手，我乃文人，又有官职，难道我跑吗？要跑还在等你们干嘛呀？清兵只得松手，嘴里还在嘟囔呢，提督衙门拿人向来都这样。谭嗣同面无惧色，大步走出了房屋。军机处四卿另外三位，林旭、刘光第、杨锐，还有杨深秀、康广仁，也被捕入狱啊。在狱中，谭嗣同意气自若，不时地捡起煤渣在墙壁上作诗。其中有一首诗的两句是这样写道：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生怕夜长梦多，以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令着急处斩。9月28日，清兵大队人马出现在牢房，康广仁明白这是赴刑场的时候了，他大声骂道：真是天下怪事啊，哥哥的事却要弟弟承担，可不吗？康有为的罪过由他来承担。刘光第曾经在刑部任职，知道审判程序，不提审不宣判是不能处刑的呀，这是不是来审我们呀？敢等到清兵压着他们六个人走到西门的时候，刘光第恍然大悟啊，这道熟啊，这条路直通菜市口刑场。刘光第也破口大骂：原来你们也不提审也不定罪就要杀我们的头，大清国为何昏聩无耻到这步田地呀？说什么都晚了，六位维新变法的闯将倒在血泊之中。谭嗣同在临行前面不改色，昂首高呼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因为这一年是戊戌年，所以这一次变法就叫做戊戌变法。就在慈禧发动政变的前一天，康有为离开北京南下，此时他还不知道紫禁城里边发生什么事儿了呢。应该说康有为命大，正好离开了北京，他更不会想到慈禧太后给他罗列了种种罪名，什么首创邪说、祸事污民、包藏祸心、前途不轨，这种罪名多了去了。他更想不到朝中已发布圣旨 要四处捉拿他。捏造的罪名是在进献毒药丸企图谋害皇上的基础上，什么罪名去拿这康有为呢？说他企图毒杀皇帝，给皇上进献毒药丸，这就是个借口，纯粹是无中生有啊。凭此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搜捕，一经拿获是就地正法，不用往北京送。康有为微服轻装，他带着弟子直奔天津呢，乘坐英商重庆号的轮船想奔上海。重庆号离开天津后，负有特别追捕使命的快艇飞鹰号尾随而来。这飞鹰号就是抓康有为来的，怕这种重要危险人物在重庆号上。这是一艘刚从德国进口的快艇，时速极快，追重庆号没问题呀。如果要追上，那康有为也完了。可偏偏此刻出了问题，这没等追多远，燃料烧完了。没燃料了，那还追什么劲儿啊？只好掉头返航。重庆号就这样脱离了险境，到了烟台。正巧登来道台李希杰不在烟台，所以这追捕的密旨密报电码无人翻译，谁也读不懂，圣旨成了废旨了，没人理会。重庆号在烟台停泊之后，康有为下船登岸，观赏了码头，还买了一袋烟梨，觉得时间还早，又在海滩边上捡了一些彩色的石子儿，然后返回船舱。咱们再说上海道台蔡军，蔡军接到密旨之后丝毫不敢怠慢呢，派出大批清兵封锁吴淞头，缉捕士兵拿着康有为的照片就守候在码头路口啊，恨不能马上看见康有为一抖锁链，哗楞嘎嘣就把他锁上，如果逃犯落入自己手中，好到北京城请功领赏啊。为了避免漏网，蔡军特意召会了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白立南，要求搜查来自天津的所有英国轮船，非抓住康有为不可。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上海道台蔡军接到密旨之后要捉拿康有为，就在岸边早就派好了特殊任务的便衣了，拿着照片的俩眼瞪得跟包子似的，都在那瞅着过往的人群的，希望一眼 就能把康有为

认出来，上去抓住了，到北京就能领赏钱呢。为了避免漏网，蔡军特意跟英国驻上海的代理总领事白立南还打了个招呼，要求搜查来自天津的所有英国轮船，抓捕康有为。白立南并没有答应，只是表示可以派两名巡捕上船帮着查一查。蔡军没办法，这是英国人，英国人说怎么着就怎么着，不能强行让人家为自己服务，那就只能提供照片吧。宣称抓住康有为之后，送给英国巡捕2000元的酬金呢。在此之前，白立南曾经接到了来自英国方面请求援助康有为的电报。此前呢，白立南曾经接到过友人的电报，让他援助康有为。为这事儿，他向英国政府请示，获得了批准，所以有政府给撑腰，他就不再考虑上海道台蔡军的要求了。单说这一天9月24号重庆号驶进吴淞口，带着特殊使命的英国巡捕普兰德坐驳船截住了重庆号，提前登船搜寻。怎么不在岸上等着呀？你敢等要上了岸，这人群一走动，要被清朝的捕快抓着，那康有为就归人家了，所以在半道拦着。普兰德拿着照片，在为数不多的中国乘客中一眼就认出康有为了。为什么呢？中国客人在少数，所以好辨认，你要这船全是中国人那也麻烦了。一看这就是照片这位啊，直接就把他领到了旁边。你是米斯特康吗？康有为随口回答，是啊。跟我来一趟。康有为不知这位是干嘛的，看看这人身后还有几个神色严肃的人，不便多问，康有为跟着普兰德就进了小船舱了。到了船舱里之后，屋里就剩他们俩人，其余人在外边守着门。英国巡捕普兰德从打兜里边把康有为那照片拿出来了，往前一递，米斯特康，你看看照片上是你吗？康有为看了一眼，没错，是我呀。你在北京城为什么要企图谋杀皇上啊？啊？康有为一听大吃一惊啊，什么？我会谋杀皇上？这位先生何出此言呢？你这听谁说的呀？普兰德一看，听谁说的？你们皇帝颁发的诏书就是这么写的。一伸手，由得怀里西装内兜，他把抄写那上谕拿出来了，递给了康有为。康有为这么一看，上面写着是自己要进红丸弑杀君王，所以传密旨，只要抓着就地要正法。啊！康有为这才感觉到北京城出事儿了，他怀疑自己简直是做噩梦啊！哇的一声，康有为哭了，把这普兰德吓一跳，怎么说好好哭了呢？一看哭得还真伤心。普兰德就劝他呀，米斯特康，你也不必着急，你说出事实来，到底是不是你要谋杀皇帝呀？康有为为什么哭啊？他哭自己在北京城的那些同仁志士啊，他哭自己的亲朋故旧，他哭光绪皇帝，他哭变法大业，所以现在哭得万分真切，好半天止住悲声，哽咽着一句整话也说不出来，又缓了缓情绪，这才低头翻找行李。英国巡捕布兰德不知道他干什么呀，就见他翻来翻去，把光绪皇帝给他的密诏翻出来了，让普兰德看，你有上谕，我这也有圣旨，看看我出来干什么来了。我是奉我家皇帝的命令外出搬救兵的。

0: 普兰德一看这回相信了，米斯特康，我们大英国政府是要保护你的，我是英国人，我接到了英国领事馆的通知，你既然是忠臣，弑君之事是他们对你的栽赃诬陷，所以我要保护你，你跟我走吧。这英国人这么好啊，这里边有一个背景，因为康有为在维新变法期间主张联合英国抵抗俄国，所以英国政府知道这件事儿，愿意保护康有为。就这样，康有为被普兰德带上了那条驳船，单独走了。重庆号正式放客人上岸的时候，那帮清朝的巡捕到哪儿去找康有为的影子呀？普兰德带着康有为不进乌松口，躲开了蔡军部下的罗网。此时康有为是越想越伤心呐、啊，原本打算去上海，现在去不成了，国内连藏身之地都没了，维新大业是毁于一旦呐、啊，皇上的安危跟家人的死活都难以预料。他快步走到船舷边，正准备跳海自尽，英国人拦腰抱住米斯特康，你要干什么？普兰德也过来了，拉着他不住的安慰呀、啊。终于康有为不打算自杀了，他强忍下悲伤，跟着这只船离开了乌松口。康有为换乘英国轮船公司的客船，在英国兵舰的护送下，客船向着香港方向驶去。就在戊戌六君子血溅北京城的时候，有一位武术界的风云人物，也跟这戊戌六君子一样名扬天下，这位就是大刀王武。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央，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

0: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

0: 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
0: 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

0: 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1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错果和曲洛3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3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 和小学受损最为严重，

0: 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1: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洪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洪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4: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3: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5: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3: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6: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2: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2: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治、长效长治。要加强自身建设，深化研究型审计，增强审计穿透力，以高质量审计护航“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八月十八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街队合作工作推进会部署，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紧扣全年目标任务，抓紧每一天干好每件事，奋力往前赶，持续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地生根。要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深化与沪苏浙地区对接合作，以创新的思维、改革的办法对接信息、资源、项目，深化园区共建、项目协同、创新协作、民生共享等，推动形成更多高质量合作成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魏思祥、卢文文报道。近期中国公路学会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名单，滁州江淮分水岭国家风景道天长段成功入选，继天长市 X142 高邮湖低顶公路获评全国美丽公路后，我市又一公路项目获此认定，体现滁州四好农村路建设及交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滁州江淮分水岭国家风景道天长段又称九九爱情公路，全长 58.5 公里，起于 G345 莱安县天长市交界处，止于天长市金集镇与六合区皖苏交界处。该路段是江淮分水岭全域风景道的核心东段，也是皖东连通江苏的网红自驾骑行廊道。它串联起釜山三 A 级旅游度假区、川桥水库、万亩茶园、芦花迷宫、爱情隧道、杨杰将军墓、六七八乡愁记忆馆等生态水景、田园风光与人文古迹，沿线布局农家乐、精品民宿、公路驿站、露营骑行步道等多元文旅设施，铺就一条集生态观光、乡村休闲、历史研学于一体的浪漫富民公路和风景廊道。近年来，天长将九九公路提升改造，作为乡村文旅核心工程，通过提升乡村风貌、优化景观绿化、完善服务配套、打造节点小品等，破解通行与服务短板，以九九公路为景观轴线，串联岔涧、新街、野山、正集、金集五大乡镇乡村景区村落资源，打造可居住、可体验的开放式旅游空间。釜山旅游度假区及非遗手作体验、零件太空舱住宿、温泉康养民宿等多元业态于一体，配套建设萌宠亲子乐园、啤酒工坊等休闲场景，已成为风景道沿线微度假标杆。通讯员徐丽晶报道。八月十九号到二十号，2026第五届塑料工业大会及产业链供需对接会在滁举办。本届大会以品牌引领塑造力量为主题，汇聚全国塑料行业的专家、优秀企业家和行业精英，搭建起思想碰撞、资源对接、合作共赢的平台，共同探讨塑料产业的新力量、新风向、新未来。塑料工业大会及产业链供需对接会由广东省塑料工业协会与飓风塑料传媒发起，获全国五十多家协会支持，自2022年开始已连续成功举办五届，成为我国塑料行业年度高规格盛会。大会通过邀请头部企业掌舵人、专家学者、厂长、工程技术人员及协会领导等，采取主题演讲、圆桌论坛、先进技术材料演讲、品牌企业展示及交流等方式，为企业提供品牌加技术加资源三位一体的升级引擎，推动行业向品牌化、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加速迈进。本届大会先后举行了塑料助剂创新技术发展论坛、工程塑料加工及改性技术论坛、产业链供需对接等活动。与会专家教授还进行了先进技术及材料演讲，开展了品牌颁奖。会后，与会人员还参观考察了滁州部分企业。据了解，近年来滁州塑业集群化发展态势强劲，从原材料研发到成品制造，从绿色生产到

品牌升级，正逐步成长为长三角地区塑业版图中的重要增长极。在滁州经开区，以经纬机械、结纬机械为代表的塑料装备制造企业已成为园区先进装备制造板块的重要力量，产品远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本台消息，近年来兰安县精准发力推动光伏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紧盯光伏组件、逆变器、储能电池、系统集成等关键领域，精心绘制产业链图谱，按图索骥，靶向招引。今年以来，推进光伏领域续建项目1个，新签约项目1个，新开工4个，新投产4个，同步推进3个储能领域项目落地。建立健全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一企一策破解用地、用能、融资等难题，共为捷泰科技争取扶持资金7000余万元，助力企业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先进级智能工厂，安徽百强民企助力百家年代、斯麦特等获评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绿色工厂、基础级智能工厂，耐紫外脱醇型光伏硅铜密封胶材料填补国内耐高温阻燃陶瓷化改性新材料空白，坚持以用促产、产用融合，在工业园区、公共建筑、污水处理厂等场景规模化推广分布式光伏和用户侧储能，打造滁河流域新来河生态廊道光储一体化等典型应用场景4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户，放大捷泰科技链主效应，建成3市1县研发平台和省级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获评国家 CNAS 实验室、省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促进研发成果加速落地转化。凤阳台吴少瑜、胡松报道，连日来正值淮河主汛期，水位波动变化，防汛压力陡增。面对高温与防汛双重考验，凤阳县沿淮乡镇街道全面动员，全程值守，全力备战，用坚守与汗水筑牢淮河安澜坚固防线。受上游来水影响，淮河临淮关段水位不断抬升，全镇防汛形势严峻。站在淮河大堤，热浪扑面袭来，气温接近35摄氏度。顶着烈日，来自凤阳县临淮关镇11个村社区的党员干部群众坚守防汛一线，密切关注淮河、濠河水情，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同时，针对高温作业特点，该镇采取错峰作业、轮换值守模式，并配备了防暑药品、降温物资，保障值守人员身体健康。据了解，面对复杂紧迫的汛情，临淮关镇紧盯水情、雨情变化，明确防汛责任区域，镇村两级干部全部下沉防汛一线，对淮河干流堤段、濠河闸、码头渡口等12处值守点位加密开展巡堤查险，用高温下的坚守确保汛情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本台消息，天长市建管并重，打通农村物流末端配送补网强基，坚持市有中心、镇有站、村有点布局，出台农村基地物流体系建设专项扶持办法，投资1800万元建成市级基地物流供配中心，新建改造4个镇级综合服务站，全市建成175个村级基地网点，实现城乡基地服务全覆盖，每年评定100个达标网点，发放运营补助25万元，保障网点长效运行。创新客货邮线路加无人智能配送双线模式，常态化运营12条客货邮融合发展线路，精准布设8条无人车配送专线，填补偏远村组配送盲区。1到7月，日均进村邮件快件超9000件，寄递物流成本下降20%以上，收寄时效压缩至1天以内。依托全覆盖3级物流网络，打通工业品下乡、农资进村最后1公里和农产品上行最初1公里，破解农村配送薄弱、农产品外销不畅难题，带动本土农特产品加速上行，实现物流通、商品活、产业兴的良性循环。物流体系建设相关经验入选交通运输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典型案例。
明光台彭军、黄瑞。

报道。日前，明光市举办首届乃绿波诗词飞花令大赛团体赛，比赛立足明光中华诗词之乡文化底蕴，以诗韵传文脉，以竞技促传承，汇聚明光市中小学多支参赛队伍同台角逐。比赛设置小学、中学两大组别，比赛赛制丰富多元，包含必答题、抢答题、主题飞花令等环节，全方位考验选手的诗词储备、知识熟练度与临场协作能力。各参赛队伍默契十足，沉着应战，诗句信手拈来，对答流畅，充分展现出青少年扎实的文学素养与昂扬的精神风貌。此次团体赛不仅是一次诗词技艺的比拼，更是一场传统文化的普及与传播，有效激发了明光市中小学生学习传承古典诗词的热情，进一步擦亮明光中华诗词之乡特色文化名片。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转多云，东南风三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让我们共同关注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321-6177、321-6188，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由滁州市委督察考核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
1: 为本
2: 城，第一个条件就是第一是在激励区里面，但是如果说呢，两个机器人都在激励区里面。
1: 我是陈磊，在每周一周二早晨的7:20到8:00直播时，您收听的频率是调频95综合广播。两部热线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以外的时间，您遇到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滁州市残联做客，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滁州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张红清。张理事长你好。
3: 你好，各位大家好，
1: 欢迎您。滁州市残联信访维权部部长蔡文林。蔡部长你好。
4: 好，你好，大家好，
1: 欢迎。滁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胡雪莹。胡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三位的到来。我们都知道残联是咱们残疾人的娘家，根据滁州市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滁州市落实省2026年30项民生实事推进举措的通知，今年是市残联第四年承担民生实事工作。这2026年半年是过去了，我们想请今天的带队领导张理事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市残联牵头的民生实事项目具体内容以及目前推进的情况。理事长，
3: 好的。2026年，我们市残联继续牵头的民生实事啊是4项，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各项民生实事啊目前的推进情况。第一项民生实事叫实施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我们精准实施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按照每人每年1000元的补助标准，为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提倡使用治疗精神疾病的第二代药物，简化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申请流程，确保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啊应救尽救，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补助，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助器具提供救助，确保辅具按需配备。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10667人次，累计救助各类残疾儿童康复训练1971人次，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215人次，残疾儿童辅具适配87人次，残疾人辅具适配服务已完成2328人次。第二项，推动实现残疾人较高质量就业。依托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高等院校实训基地、社会机构等，通过线下、互联网加等多种形式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截至目前，已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567人次，后续将继续开展残疾大学生训练营等各类培训，进一步提高残疾人就业技能。
1: 那么理事长，我稍作打断一下，我们来接进一路热线，看这位市民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6: 喂，你好。
1: 你好，请说。
6: 我想请问就是今年残联谁代理啊？
1: 是咱们残联张红清理事长。
6: 张理事长，
1: 哎，
6: 张理事长你好，就是我最近看到就是新闻报道，就是马鞍那边现在就是从9月份开始，就是残疾人上车让让乘坐免费公共交通的，就是像我很希望我们滁州这块能够积极协调公交交通局和争取我们市委市政府同意啊，就是下一步工作能够也能学习马鞍一样的，整个滁州地区让 残疾证，包含电子残疾证。因为现在虽然说现在我们滁州地区现在可以刷成滁州地区可以刷卡，但是有些残疾人那种把卡忘带啊，还有丢失这种情况，手机嘛肯定忘带的概率比较小，有电子残疾证上车让证，这个可能相对而言人员也比较少一点，就是比较希望我们下一步就是针对这个残疾人上车让公共交通，就是通过公共交通这块，能够期望我们大快推进这方面工作，能够学习马鞍的这个经验。
1: 嗯，好，这个问题作为残疾朋友了，我们能够理解。好，这个问题，好，李市长啊，
3: 好，我来啊，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啊。目前我们滁州市公交车啊，在全省应该是第一个实现了就县域和市域的公交车残疾人全部免费乘坐。
1: 嗯，
3: 因为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市还是对残疾人，有的是市城区公交车啊，有的是县域，它做分割的。目前我们全省已经实现，全市实现市县啊，全部都是免费乘坐。就是说，你刚说亮证这个问题啊，我们将进一步学习马鞍山的经验。我们初中当时和交通局的考虑是，因为社保卡的功能比较丰富，基本上残疾证，我们当时可能考虑到残疾证带的还是少。
1: 嗯。
3: 社保卡的功能啊，它可能集成的比较多，社保卡可能一卡多用，
1: 对
3: 啊，都可以带，啊，一般，就是说你这个经验的话，后续我们跟马鞍山那边对接一下，看他们怎么试的。我们现在还是认为啊，我们的目前的做法应该是领先于马鞍山，因为社保卡的功能要充分发挥出来，基本上一卡多用的。
1: 的确是啊。
3: 啊，
1: 好，那么这位朋友，
6: 师傅吧，
1: 哎，
6: 这个是可以那个，但是他容因为有个人信用，容易丢失损坏，能够被补办。能现在不是往身份上也有电子版的残疾证也往出来了嘛？能够就像我身上就像这方面能够就像我们可以看网上电子版的，还有其他的就是政府服务平台的一个电子版的残疾证都现在都已经有出来的。这个样子实际上人人都会带手机的，是不是？这么说大部分残疾人都会现在都有智能手机的嘛，那么都这方面肯定要多多少少方便残疾人，有时候残疾人把卡这种是忘带或者丢失的啦，损或者坏掉了刷不起来啦，这是的，我们应急一下嘛，这个是不是的、
3: 这位朋友我其实说一下，其实残疾证损坏可能更换的这个手续更麻烦啊，因为残疾证是纸质的证，
6: 就是现在手上它不能有电子版。
3: 还有一个社保卡，它刷卡的话是后续它后台是有记录啊，后面方便很多结算的。
6: 希望你们啊对接马鞍山那边经验嘛，因为我看马鞍山从
1: 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就是能够从多方面多角度。让大家出行更加的便捷。
6: 针对残疾人有个零预付的手机套餐，然后这毕竟有部分残疾人，他可能说只会接电话，偶尔的打个电话，可能偶尔打个电话，一个月下来他的电话费用他都没有月租高，所以说我希望你们跟滁州三大运营商对接我们整个滁州地区，就是滁州8个县市的残疾人。有个零月租的套餐，在不变号码的同时，凭残疾证去申请这个零月租的那种手机套餐。
1: 这个面就很广了。那李市长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3: 这个我们这个下线之后啊，我们请维权部啊跟那个三大运营商这个再进一步沟通一下。
1: 嗯，
3: 好。
6: 嗯，

0: 那这位朋友，我们电话暂时先到这里，好不
1: 好？
0: 好，
1: 行行，好，行，谢谢，谢谢，让我们积极能够考虑这个两个问题啊。
0: 嗯，好的，我们电话到这里。好，您正在关注的是
2: 劳动力的产权，属于就是它的定性，就是说这个是属于重度失能人群，它就直接是这么定性的。但是在我们这边，你比如说盲人需要这种什么采买啊这些东西，你当今你这个到外面的马路上电瓶车这个车辆那么多，你买个东西肯定是不方便的。那不能把这一个，就是说在所有的残疾当类型当中，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人的这个各种的知识和这个就是办理各种事情的能力，90%都要用到眼睛。那没有眼睛的
0: 这一
2: 类
0: 的，已经还是比较说得清楚了。这样我们听一下张理事长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好不好？啊，
3: 你好啊。目前啊，我们残联系统，不仅仅是我们出资残联啊，整个残联系统目前的阳光健全计划就是托养的，主要针对就是持证的智力、精神、重度肢体这三类残疾人啊。就是
2: 那
3: 我也结合
2: 是这样、啊、
3: 结合你目前的这个情况，
2: 我们安徽还能特别性吗？
0: 你这样，我们先听张理事长说一下。
3: 结合你目前这种情况呢，你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就是说你已经法定退休年龄，民政那一块也有相关的政策。我们下线之后可以帮你了解一下，民政那边也有类似于托养服务的这个计划，它主要还是它的覆盖范围可能会更广一点。这个我们回头给你了解一下，线下跟你联系，好吧？
0: 民政这边，民政这边它也有，比如说我们这个说到这个福利院、福利部门。
3: 对，
0: 好，这位听众已经挂了啊。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咨询一些政策。第一个呢，在打进热线的时候呢，尽可能这个简练一些，把自己的问题能够说得比较精炼啊，一听就明白。民政这边呢，其实我们也能够明白，就接着刚才这位残疾人朋友，到民政那边呢，如果去福利院，大有可能他自己要出一定的这个费用。这个
3: 民政，我们了解民政那边好像也有类似的这个托养。
4: 它是针对全国性的
0: 哦，针对全国性的，
4: 不是我们安徽一个地方都是这个政策。
0: 太好了。好，那么像他这种情况，如果是在住福利院或者说其他，会不会额外的承担一些费用了？
3: 这个相关政策啊，我们需要，因为它
0: 这个属于民政部门的政策，
3: 民政部门的，我们这个政策也不能去解读，所以我们说我们结束之后啊，我们去帮那个这位残疾朋友去了解一下。
0: 好的，非常
3: 能推动更好。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市长。那的确，那么残联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说到了，是咱们残疾人朋友的娘家，所做的事情呢，就是更好、更细致、更周到的帮助到残疾人朋友。为什么不断的推行一些优化的政策？就是在社会当中啊，可能还是有一些人认为自己还没有享受到这个政策的这个红利，也能够理解，毕竟这个面太广，而且残疾这个就是这个等级啊，相对不一样的，很多人残疾症啊，看起来呢和正常人差不多，但是也有一大部分人，的确是肢体残疾啊，或者眼目残疾，的确是生活不便。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好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残联做客，由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张红清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说到这个就业啊，说实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民生之本。推动残疾人高质量就业也是民生实事项目的之一。咱们滁州市在扶持残疾人就业创业方面，我们有没有哪些政策？肯定是有的。哪些政策能够符合我们大家？今天在现场呢，有咱们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胡雪莹，胡主任在现场。我们想请胡主任，您和我们大家来详细的来说一说。
4: 好的，目前开展的主要就业政策有：一是资金扶持残疾人个人就业创业。对有就业愿望、就业能力和就业项目的创业残疾人，每人给予一次性的3000元的就业创业资金补贴。二是积极发展阳光大棚等农业设施，为每一个大棚提供一次性的5000元扶持补贴。三是引导和

0: 鼓励用人单位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对于超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单位，根据超比例安置人数每超一人给予3000元的用人单位奖励补贴。另外，财政部出台了关于延续实施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优惠政策的公告，在这里呢，我们也和用人单位介绍一下。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延续实施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分档减缴政策，其中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1%以上，但未达1.5%的，按规定应缴费额的50%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比例在1%以下，按规定缴纳应缴费额90%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在职职工人数在30人及以下的企业，继续免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另外，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联审工作，在10月底就要截止了。按照有关规定，如果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内申报残疾人就业情况的话，当年会视同未安置。所以呢，也请广大听友，如果有用人单位在安置残疾人的话，请提醒他们10月31日前按时申报。具体的方式呢，可以通过登录滁州市残联网站，关注市残联微信公众号，或者打电话的方式来获得。四是依托基金基地辐射带动残疾人就业，对于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或经济合作组织，采取技术、资金、收购、安置等帮扶手段，帮助残疾人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根据安置或带动残疾人就业人数，给予每一个基地总额不超过50000元的资金补贴。那么，残疾人如何去进行申请呢？残疾人需要在就业年龄段有就业能力、有就业愿望和就业项目，按照要求填写申请表，并提供相关附件，按程序向户口所在地村居提出申请，由村居逐级上报至乡镇、街道、公示审核和县区残联审批。审批通过后，将帮扶资金是个人打卡发放至个人账户，是单位的就打卡至单位账户。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就业帮扶的这块政策。
1: 好，谢谢胡主任。好，我们来继续接近一路热线。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还是刚才打一个。
1: 我知道听出你的声音了。哎，
2: 我还是家有个问题，我也是刚忙去咨询了。
1: 啊，您说。
2: 就是上次我重度残疾人，我还有个什么呢？就是家这个小便，控制不住，家前列腺炎太重，控制不住。我上次还申请过一个，就讲附在床面上有个什么香蕉什么东西的，防止它这个漏小便，小便漏到床上这个东西的。本来讲发放了什么，我在那也没领导，也没发放，也没多少数。我就来问一下这个问题。
1: 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2: 这好长时间了，去年年底好像的，我都申请过了。
1: 南郊叫狼牙区的是吧？我记得。要不咱们之后，
3: 跟进一下，
1: 对啊。到底是、
2: 我这个都申请好长时间了，他也讲过报案的。
1: 好的啊，您的电话
2: 也没发，也没多。
1: 知道了啊。
2: 下落了。
1: 您的电话已经丢给我们导播了。刚才李市长也说了，回头跟进一下啊，到底出现在什么地方啊，好不好？
2: 啊，好。
1: 哎，
2: 好，
1: 非常感
2: 谢
1: 您的参与，我们电话到这里。OK，
2: 好
1: 的。那么在推进残疾人就业当中啊，有针对性的对残疾人朋友进行培训。刚才我们也说了，让残疾人朋友掌握一门实用的技术，可以方便他们更好的就业。这一方面呢，说实话，残联是每年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没有机会能够参加到这个培训，大家要主动的报名。我们想请胡雪莹主任和我们再从这个角度来说一说。
0: 好，我们今年安排培训是通过几个方式。第一是我们要摸清培训需求。年初呢，我们通过了市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个全市有培训需求的调查问卷，邀请广大残疾人参与调查问卷，进一步掌握残疾人的实际培训需求，结合实际工作，包括现在的这个就业情况，来安排我们的年度培训计划和培训任务，做到精准赋能，让培训呢真正深入到残疾人的心坎中。第二是抓好层次培训，对于农村种养殖等实用技术培训，就业岗前培训等这种便于组织的，由各县市区残联因地制宜

0: 开展培训。有需求人员分散且县级组织有难度的，由市残联统一组织培训。每年市残联根据残疾人的培训需求组织开展培训班，残疾人需要提升技术层次的，掌握中高级技术的，我们也会选送到省残联进行一个提升培训。三是抓好特色培训，针对盲人触觉敏感度高、记忆力好、有耐心、毅力足等特点，开展盲人保健按摩培训。针对文化水平低、劳动技能弱、时间充裕、场地受限的残疾人，开展手工编织培训。针对不大与人面对面交流、残疾程度较重的残疾人，开展电子商务培训。2026年，我们针对新业态的发展和残疾人培训需要的一个调查结果，举办了互联网营销师和短视频制作培训班。四是抓好培训管理，为保证残疾人安全和学有所成，市残联委托有资质的专业培训机构对培训班实施24小时的封闭式管理。
1: 嗯，口齿中稍作打断一下，我们来接进入热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说。
2: 残联上线是吧？
1: 是的，由咱们残联党组成员张红庆理事长带队。哎。
2: 哎，张林你好。
3: 你好。
2: 我是一个盲人啊。刚才前面也介绍了很多这个支持就业的一种这个方法。我觉得像我这也是集中安排残疾人、盲人比较多的，做盲人推拿的。说实话啊，我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支持政策。我不要他们帮我什么，咱们这里也有很多像我这样的盲人，我谈不上什么贡献，我也集中安排了很多，理应得到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和帮助，因为今年的经济比较差，大的环境不算太好。我想不知道张局长对我这个刚才这种建议和意见有什么看法吗？或者是有什么帮助我们的办法吗？使我们能这些盲人集中安排残疾人的地方能度过这个难关啊，谢谢。
3: 嗯，非常感谢你啊，你安置了很多的残疾就业，就是盲人按摩嘛。
1: 嗯
3: 嗯、你的这个诉求啊，我们其实也知道啊，也知道这个，我们想结合我们目前的在我们能力的范围内啊，并积极争取的相关政策配套给你做一些，就是具体的，因为你说的是相对比较宽泛一点，具体的需要哪些政策的支持啊，或者是我们目前可能存在困难无法做到的，我想相关的问题啊，我们可以坐下来面谈一下。
2: 好，我在这也不耽误。
3: 我也欢迎您到我们市场来，或者是你方便到我们地址，我们主动上门。
1: 嗯
3: 啊，我们是沟通一下。
2: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主要是也怕给政府带来很多麻烦。你看这些年，我从来不怎么找政府，能自己解决的困难。不过今年呢，相对来大的环境还是比较差，能不能在政府在政策上，或者是能支持我们的政策上，我指的肯定是经济上的了，能从实际出发。能给我们解决实际的困难，是我们渡过难关。
1: 嗯，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张理给我这个机会。
1: 感谢，
3: 谢谢，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小虎啊，小虎盲人推拿，他其实在，在公益这一块做的也是、非常的不错，能够容纳这么多的残疾朋友在共同的创业就业，这些年走下来，说实话也是能够起到一个标杆带头的作用啊，愿意小虎这个行为大大的点赞。好，那么胡主任，刚才我们说到的请您再和我们再继续。哎，还有一点。
0: 好的。我们在培训的时候，除了保证教学质量、食宿生活外，还组织他们开展一些文体表演。
1: 嗯。
0: 培训后的一个结果展示，学长创业分享内容，为使残疾人能全身心的投入学习，减少因残疾带来的不便，为他们配备了专职的生活老师，24小时的进行陪护。
1: 嗯。
0: 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来联系。
1: 正好。
0: 这个专职老师。第五是抓好基地建设，市残联印发了滁州市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建设和管理办法，进一步推动我市残疾人职业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的工作规范化水平。滁州市域内具有办学资格，能够为残疾人提供多样化、差别化的职业培训，社会诚信度高，培训成效显著的大中专院校、技工院校、职业院校、社会职业培训机构、企业培训机构、特殊教育学校等各类培训机构均可以申请成为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经县市残联审核批准后将授予统一的基地标牌。 现在全市八个县市区均已建成了一处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
1: 嗯，
0: 为残疾人朋友提供了更高质量更便捷的一个培训服务。
1: 嗯，那

0: 如何申请呢？
1: 如果残疾人想参加培训的话呢，可以通过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残联进行登记，也可以直接到县市区残联登记，由县区残联组织统一的培训。在这里呢，我还想给大家就是说一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滁州残联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因为每一次的培训需求调研，我们也希望邀请广大的这个残疾朋友来参加我们这个培训需求的调研，以便于我们更好的来掌握大家真正需要的培训内容是什么。
0: 太好了，
1: 对，而且我们会有培训的内容，我们也会在微信公众号上面进行发布，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广泛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谢谢，谢谢胡主任，非常的详尽。感谢今天的理事长带队。最后有没有什么话和我们残疾人朋友再说两句？
2: 好的，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大家关注都知道，7月份国务院印发了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32项的重点任务。那作为我们市残联来说呢，我们将紧扣这个15的这个残疾人保障和发展的新目标，细化配套方案，一些扎实的工作来满足残疾人对高质量生活的需要。也欢迎社会各界继续关心支持和监督我们的工作。谢谢，
0: 谢谢，谢谢你们为残疾人朋友做了很多。那么下周一上线单位是公积金管理中心，下周二是滁州市教体局，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4: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5: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6: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7: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8: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9: 8月25号星期二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0: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9: 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度。预计26号滁州是晴到多云的天气。
10: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江南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26号全省是晴天到多云。
9: 节目直播的前半段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本地的信息。首先来看，我市在天。